0: 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锚定西江画廊，全力建设文旅体强区。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开赛。高腰城区亮新灯，老街夜市烟火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点关注。
1: 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高腰。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以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高腰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揸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腰紧揸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腰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融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洪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转化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腰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韵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现在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也都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像湾湖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另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游客黎先生：
4: 以前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现在这里呢就是设施啊、设备啊 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去处。都会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1: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

0: 总监许运军。
1: 这个京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不单止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瘾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手作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瘾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去打卡消费。市民谭先生，
2: 即系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最靓仔嘅环境啊，而且系喺城中心，难得揾到呢啲咁嘅，好似世外桃源咁嘅。嗱，呢啲菜式啊，颜色又好睇，味道又佳。我嚟咗几次噶啦，仲带小朋友过嚟噶。啊，小朋友好中意喺度玩，玩都唔愿意走噶，而且靠江边噶，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嚟试试。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亦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林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民旅深度融合助推八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3: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齐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八千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4: 主题关注。
0: 2026年5月16日到17日，2026年肇庆市八千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我区金道镇水边社区腰江社区开赛，来自广州、深圳、中山、佛山、肇庆、香港等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奔跑中唱响运动乐趣，领略乡村之美。本次比赛设粤港澳高校联盟组、亲子家庭组、高中组等11个参赛组别，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粤港澳高校联盟学生及定向爱好者参与。比赛分别在水边社区、腰江社区设置多处打卡点，让选手在奔跑中沉浸式体验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以及八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发展。参赛选手苏瑞东：
5: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定向乐队的，我觉得肇庆的这个村落就是非常具有古建筑的特色，然后同时它的竞技性和这个可保性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村落是具有非常好的训练价值的，所以这次也就来参加这次比赛了。
0: 参赛选手陈宇彤：
6: 过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周边的一些村落的一些人文景观，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村落的历史。
0: 比赛期间仲同步举办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参赛选手同观众不单止品尝到高腰茶果等特色美食，仲欣赏到金道花席、端砚等非遗文创产品的魅力，感受高腰人民的真诚与热情。参赛选手麦君全：
7: 今次在香港过来比赛，过来肇庆比赛，可以望到啲肇庆嘅靓嘢食，好似啲果蒸粽啊，同埋啲煎堆，同埋嗰啲碱水粽，可以带翻香港俾屋企人食下，几正噶，都好唔错。
0: 参赛选手梁志恒：
8: 头先跑嘅时候咧，就一路里面啲环境都好靓，同埋啲村民都好热心啊，好热情咁样。
0: 本次短距离定向赛不单止为选手带来独具特色的参赛体

0: 验，亦即为宣传推介高腰城市形象，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区将持续挖掘体育赛事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潜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旅体融合发展。小学女子组短距离赛第一名邱云，
1: 我是来自中山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可以让我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很开心。
0: 参赛选手梁女士，
2: 今日咧系我第一次第一日嚟到呢个肇庆，咁我就觉得呢度啲环境就出入边环境好悠闲啦、建设得都几唔错嘅，喺入边跑比赛嗰阵时候就觉得呢个成个体验就几好嘅。听讲呢边嘅嗰个河鲜系几靓下嘅，咁等阵都去试一试。
0: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少森、伍建豪、伍坚鹏、罗俊豪。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高邀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单止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邀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商家杜女士，
4: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那些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呢都有一个金沙滩，很多出去玩完他都会见到这里咁靓啊，咁上下时间他们又会过来吃下宵夜，都带动了很多生意过来的。
0: 与南亭路的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的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的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阿姨，
5: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嘅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嘅醒神的心情舒畅。
0: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是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蜕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单止点亮了城市夜空，更加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黄以文。各位，以上就是今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

年里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牌，见亲文画符号，我就想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啊？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符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朝你傲慢花光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啲。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

0: 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秋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歌名叫做《天梯》。

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路，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走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

0: 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哎，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1: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2: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1: 那大海龟呢？
2: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1: 小鱼总可以了吧？
2: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2: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2: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3: 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哋习惯咗喺手机屏幕上淋水，但系又有几耐冇亲手触碰过泥土嘅温度呢？
1: 种一棵树最好嘅时间系十年前，其次就系今日。
0: 唔需要去远方，阳台嘅花盆、小区嘅空地、郊野嘅山坡，每一次弯腰挖土，每一次提桶淋水，都系对地球嘅温柔以待。
1: 呢个春天，让我们用双手直此青绿，
0: 为大地添一抹绿，为生活许一个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季的水果。第七样就是草莓了。草莓果肉当中的糖、蛋白质、维生素 C 含量比苹果、葡萄高7-10倍，而且它的苹果酸、柠檬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以及胡萝卜素、钙、磷、铁的含量也都是比苹果、梨、葡萄高3-4倍。台湾人将草莓

0: 称为活嘅维生素丸，德国人咧将草莓誉为神奇之果，可见咧真系不无道理噶。草莓嘅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消化，食多少少咧亦都唔会惊寒凉或者系上火，系老少皆宜嘅健康食品。第八种咧就系荔枝啦。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总糖量在 70% 以上，位列多种水果的首位，具有补充能量、增加营养素的作用。研究证实荔枝对大脑组织有保养作用，能够明显改善失眠、健忘、神疲等症，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一直被视为珍贵的滋补品。第九种就是香瓜了。香瓜是夏令消暑的瓜果，它的营养价值可以同西瓜比美。据测定，它除了水分和蛋白质的含量低于西瓜之外，其他的营养成分都不少于西瓜，而且芳香物质、矿物质、糖分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就明显是高于西瓜。多食香瓜有助于人体心脏和肝脏以及是肠道系统的活动，促进内分泌和造血机能。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非常之震撼的一首歌，对于我来讲，由渺小唱到了浩瀚，即是听完就有一个 feel， 其实不一定要做英雄的，守住自己那一些温度，照亮身边的人也许就 OK 的了。是啦，一首抒情歌曲之后啦，我们进入一首哇激荡的隆重登场啊。

0: 陈医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5: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6: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5: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2: 人生就好似一杯茶，当你忧伤嘅时候，佢系苦涩噶；而当你快乐嘅时候，佢却系香甜噶。音乐亦系如是，唔同嘅心情，音乐俾我哋唔同嘅感受。爱家105.9，爱家音乐，陪你聆听不一样嘅音乐，感受不一样嘅心情。

早上的10:38，再次回到周末的外加音乐节目时间，思明陪伴着大家，欢迎大家入到直播间当中。

微信搜索 GYGB1059 就可以入到嚟高腰电台嘅直播间点播你想听嘅歌曲噶啦。系啦，我哋睇一睇先。依家有位朋友仔，佢点播咗一首，哦系徐元，佢点播咗一首张学友嘅《刹那爱》，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啦。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预计咧未来几日我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或者以上。据区气象台已经发布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一首是王杰的《可能》。

0: 刚刚播出的是来自王杰的《可能》，一首歌曲是随缘点播的一首歌曲啦，算是王杰复出之后重新去演绎的一首歌咯，基本上是诠释了在等待当中试探啦，不确定的一个复杂心情。下一首是 LQ 点播的杨千嬅《欺客》。
1: 年轻要任性，外出要尽兴，热恋也像驱车过境。

啊，真系发现大家都系噶，基本上我准备落播吓先出现，但系唔好意思啊，我哋11点就落播啦，所以咧就听晚啦，好唔好？仲想点歌嘅朋友仔可以听晚10点嚟到直播间，系啦，听晚10点至到11点半都系思敏嘅星夜星情节目吓，欢迎大家。最后就用呢一首弹珠人的爱心炸弹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6: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锚定西江画廊，全力建设文旅体强区。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开赛。高腰城区亮新灯，老街夜市烟火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要点关注。
8: 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高腰，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以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高腰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揸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腰紧揸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腰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融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洪才、古村落这4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转化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腰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 而国家级创建范围仲将新增古韵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现在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亦都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像湾湖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另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游客黎先生：
9: 以前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现在这里呢就是设施啊、设备啊 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都会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8: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君：
10: 这个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8: 不单止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瘾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手作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进之选。

0: 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印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去打卡消费。市民谭先生，
1: 即系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最靓仔嘅环境啊，而且系喺城中心，难得揾到呢啲咁嘅，好似世外桃源咁嘅。嗱，呢啲彩色啊，颜色又好睇，味道又佳。我嚟咗几次噶啦，仲带小朋友过嚟噶，啊，小朋友好中意喺度玩，玩都唔愿意走噶，而且靠江边噶，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嚟试试。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亦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林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8000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2: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3: 主题关注。
0: 2026年5月16日到17日，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我区金道镇水边社区腰江社区开赛，来自广州、深圳、中山、佛山、肇庆、香港等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奔跑中唱响运动乐趣，领略乡村之美。本次比赛设粤港澳高校联盟组、亲子家庭组、高中组等11个参赛组别，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粤港澳高校联盟学生及定向爱好者参与。比赛分别在水边社区、腰江社区设置多处打卡点，让选手在奔跑中沉浸式体验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以及8000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发展。参赛选手苏瑞东：
4: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定向乐队的，我觉得肇庆的这个村落就是非常具有古建筑的特色，然后同时它的竞技性和这个可保性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村落是具有非常好的训练价值的，所以这次也就来参加这次比赛了。
0: 参赛选手陈宇彤：
5: 过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周边的一些村落的一些人文景观，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村落的历史。
0: 比赛期间还同步举办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参赛选手和观众不单止品尝到高腰茶果等特色美食，还欣赏到金道花席、端砚等非遗文创产品的魅力，感受高腰人民的真诚与热情。参赛选手麦君全：
6: 今次在香港过来比赛，过来肇庆比赛，可以望到啲肇庆的靓嘢食，因为好似啲果蒸粽啊，同埋啲煎堆，同埋嗰啲碱水粽，可以带翻香港俾屋企人食下，几正噶，都好唔错。
0: 参赛选手梁志恒：
7: 头先跑嘅时候咧，就一路里面啲环境都好靓，同埋啲村民都好热心啊，好热情咁样。
0: 本次短距离定向赛不单止为选手带来独具特色的参赛体验，也就为宣传推介高腰城市形象，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区将持续挖掘体育赛事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潜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旅体融合发展。小学女子组短距离赛第一名邱云：
8: 我是来自中山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可以让我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很开心。
0: 参赛选手梁

0: 女士，
1: 今日咧系我第一日嚟到呢个肇庆，咁我就觉得呢度啲环境就村入边环境好悠闲啦、啊，建设得都几唔错嘅。喺入边跑比赛嗰阵时候，就觉得呢个成个体验就几好嘅。听讲呢边嘅嗰个河鲜系几靓下嘅，咁等人都去试一试。
0: 本期报道，高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兆森、伍建豪、伍坚鹏、罗俊豪。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高耀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单止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耀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商家杜女士：
3: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咧都有一个金沙滩，好多出去玩完佢都会见到呢度咁靓啊，咁上下时间佢哋又会过嚟食下宵夜，都带动咗好多生意过嚟嘅。
0: 与南亭路嘅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嘅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嘅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阿姨：
4: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咗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个醒神的心情舒畅。
0: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是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蜕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单止点亮了城市夜空，更加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报道，高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黄以文。各位，以上就是今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5: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5: 高耀断燕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6: 高耀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断燕十大名坑，而断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耀断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断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6: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断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断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

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谢信问张翠山：你哋要将我点啊？张翠山望住殷素素，等佢开口。殷素素打个手势，意思系话一切由你揸主意啦。咁张翠山系稍微沉吟咗下就话啦：谢前辈，我哋两夫妻呢？谢信点头话：哦，成咗夫妻啦。殷素素块面一红，不过呢有啲得意。佢话：呢件事可以话系你做嘅媒人，要多谢你以德。谢信哼咗声就话啦：你哋两夫妻想将我点啊？张翠山话：我哋射盲咗你双眼，真系万分过意唔去。不过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千言万语咁道歉都系冇用嘅。既然系天意要我哋喺一起喺呢个孤岛住咯，讲唔定呢世人点都好难翻去中土噶啦。咁我哋两个人就好好地奉养你一世。谢逊点了点头，叹一口气，佢话：唉，亦只有系咁系啦。张翠山话：我两夫妻情深意重，同生共死。前辈如果又是发啲狂病，害死我哋夫妻两个是第一个人，咁另外嗰个一定要死埋㗎喇。哦，你係话你哋两个人如果死咗，我盲咗眼喺呢个荒岛上亦都会

0: 冇命㗎喇，係唔係呀？係。既然係咁，你哋左耳裏面何必再塞住布條呢？张翠山同殷素素互相望住笑咗一笑，就将左耳里面嘅布条都攞埋出嚟啦。但系个心都好惊噶。呢个人双眼虽然系盲咗，但系佢哋耳嗰种灵法几乎到咗能够以耳代目嘅地步，再加埋聪明机智、料事如神，如果唔系喺呢个事事都稀奇古怪嘅极北岛上，哼，佢未必要靠我哋两个人供养噶。咁张翠山系请谢逊同呢个荒岛改个名。谢逊话：呢、這个岛上既有万载玄冰，又有终古不灭嘅火掘，就叫佢做冰火岛啦。咁从此三个人就喺冰火岛上住落嚟啦，到时相安无事。咁离开山洞半里嘅地方呢，另外有一个比较细嘅山洞，张欣两个人将佢布置成为一间住房，就俾谢逊嚟住。张欣夫妇平时捉鱼打猎，得闲就烧啲碗，立啲泥做个灶，总之各种日用物品啊，慢慢都齐备啦。谢逊亦都从来唔同佢哋啰嗦，即係捧住嗰把屠龙宝刀耷低头苦苦思索。张欣两个人有时见到佢咁可怜，就劝佢不必再諗嗰把刀里面嘅秘密啦。咁谢逊话：你估我唔知咩？就算係搵到刀里面嘅秘密，喺呢个荒岛上面都系冇用㗎喇。不过无所事事，咁样点打发呢啲日子呢？两个人听讲得有道理，就唔再劝佢啦。眨下眼过咗几个月，有一日佢两夫妇拖住手向住岛嘅北边漫游。原来呢个岛好大㗎，延伸到北边都唔知尽头㗎。行咗二十几里，只见一片浓密嘅丛林，老树参天，阴森森咁遮天蔽日。张翠山又意入去树林睇下有咩嘢，点知殷素素胆怯起嚟，佢话：唔好去啦，听下树林里面有咩古怪呢，我哋返去吧啦。张翠山就觉得有啲奇怪啦，佢諗：素素一向都好好事㗎，因为近来佢个懒洋洋咁，咩事都提唔起兴致嚟嘅呢？咁呢树个心惊起上嚟啦，就问：你身子好啊嘛？有冇咩唔舒服啊？吓！殷素素突然间满面通红，低声话：冇咩嘢啊！张翠山见佢神情奇特，就一味咁追问。殷素素啊，似笑非笑咁话：个天公见我哋太过寂寞，再派多个人嚟，要大家热闹下。张翠山打个突，跟住又欢喜到乜嘢咁大叫话：你有位细佬哥啦！殷素素连忙话：细声啲啦，咪俾人哋听见咗。讲完呢句说话，忍唔住咳声咁笑起嚟。唉，荒林寂寂，边度仲有第三个人喺树呢？个天慢慢变啦，而家渐渐日短夜长，到啊收尾，每日只有两个几时辰系白天，气候亦转得极其寒冷啦。殷素素有咗新人之后，觉得好疲倦又好懒，但系一切烹饪、缝补等等嘅事呢，仲系尽力去做嘅。呢一晚，佢十月怀胎，上一到时候啦。山洞里面透咗个火，两夫妻偎依喺一起闲谈。殷素素话：你话我哋生个男仔好呢，定系女仔好呢？张翠山话：女仔系似你，男仔系似我，男女都好好嘅。殷素素话：唔系，我鍾意生个男仔，你同佢改定名先好唔好啊？ 哦，张柱生隔咗好耐都冇出声。殷素素话：
1: 呢几日你有咩心事啫？我见你心不在焉咁嘅。
0: 冇咩啊，睇嚟系要做爸爸啦。夫你度都有啲糊里糊涂啦。佢呢几句说话本来系开玩笑嘅，但系眉梢眼角隐隐约约有啲忧虑咁。殷素素话：
1: 五哥，你呃住我，之后仲使我担心嘅啫。你见到咩事唔对路啊？吓，系唔系啊？
0: 张翠珍叹一口气，佢话：唉，但愿系我估错咗啦。我睇谢前半呢几日嘅神情有啲唔正常啊。殷素素啊咁叫咗声，佢话：
1: 我哋早就见到啦。佢嘅面色越嚟越凶狠，似乎又要发狂啦。
0: 张柱山点一点头话：睇嚟佢谂唔出屠龙刀里面嘅秘密，所以就心烦啦。殷素素泪眼盈盈咁话：
1: 本来我哋两个本欲同佢同归于尽㗎啦，但係唉，但係
0: 张柱山揽住佢嘅膊头安慰佢话：你讲得冇错，我哋有咗细路就唔能够再同佢搏命了。佢好好地就算啦。如果真係行凶作恶，我哋只有将佢杀咗，让佢盲咗双眼，终归奈我哋唔何嘅。殷素素自从怀咗细路，唔知点解突然变得人善起嚟。以前做女嗰阵，一口气杀几十个人亦毫不在乎嘅。而家呢，就算系杀一只野兽都唔忍心。有一次，张翠珍捉咗一只鹿乸，一只鹿仔呢一直跟到嚟山洞里边。殷素素一定要佢将鹿乸放咗，令我大家食啲野果，挨过两日。而家听见张翠珍话要杀咗谢逊，不过我身能震咗一震啦。佢偎喺张翠珍嘅怀抱里边。咁啊，微微一阵，张翠珍当堂就觉察啦，向住佢好温柔咁笑咗笑，话：但愿佢唔发狂啦。但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冇错，如果佢真系发啲狂上嚟，又点样制止得住佢呢？不如咁啦，我哋俾嘢佢食嘅时候，做啲手脚。睇下可以找到咩毒物。哎呀，唔得唔得，佢唔一定会发狂嘅，讲唔定我哋只係乱咁估嘅啫。
0: 我有个諗法，我哋两个从听日起搬去山洞里面住，喺外洞呢就掘个氹，上面用皮毛软泥铺喺度。
1: 呢个法子好就好啊，不过你每日要出去打猎，咁如果佢喺外面行凶，
0: 我一个人容易逃走咋嘛。只要见情势唔对路囉，咪走去啲危崖峭壁嗰度，佢盲咗双眼嘅，点追得到我呢？第二日一早，张翠山就喺外洞挖个大氹，因为冇铁铲锄头啊，就唯有执啲形状合适嘅树枝当做木耙，咁确实係事倍功半啦。好在佢耐力运厚，辛苦咗七日就已经挖咗三丈几深。睇住谢逊嘅神情越嚟越唔对路，时时攞住屠龙刀狂挥狂舞，张柱山梗係加紧挖掘啦。预计挖到五丈深嘅时候呢，就喺氹底周围插上啲削尖嘅木棍。呢、這个大氹底窄口阔，佢唔入嚟侵犯殷素素就算啦，只要一入嚟山洞就非跌落去不可嘅。仲喺氹边堆咗唔少大石，等我跌落个氹树就掟石嚟打佢。呢日午后，谢逊喺山洞外边几丈远嘅地方徘徊，张翠珍就唔敢开工啦。恐怕佢听见声起咗疑心，但亦唔敢出去打猎，即系守住个洞口睇住佢嘅动静。佢听见谢逊不停口咁咒骂，从个天闹起

闹到西方佛祖、东海观音、天上玉皇、地下阎罗，再由三皇五帝闹起，尧舜禹汤、秦王唐宗，文就孔孟，武就关岳，无论哪一个大圣大贤大英雄啊，冚唪唥俾佢闹到狗血淋头。谢宗个人呢几有才学嘅，呢一番咒骂张翠山倒是听得好有趣味噃。突然之间，谢宗闹起武林人物嚟啦，从华佗创设五禽戏起，少林派达摩老祖、岳武穆神拳散手，冚唪唥俾佢闹到一文不值。但是他亦不是一味谩骂的，对于每家每派的缺点在边处，的确有真知灼见，在闹的时候往往一针见血的。只听他由唐朝到宋朝，逐步闹到南宋末年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闹到确整、杨过，突然间闹到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他闹第二个人咁就算啦。而家大闹张三丰，张翠山有乜法子唔嬲呢？咁正话想闹翻转头嘅时候，谢逊突然间大叫话：张三丰唔系嘢，佢个弟子张翠山就更加衰，等我碾死个老婆再讲。讲完，飞身一跳，掠过张翠山身边。走入去山洞，张翠山急忙跟住佢入去，只听见唰一声，谢逊已经跌咗落个氹里边啦。但系氹底未插尖刺，佢虽然跌咗落去，就并冇受伤，真系出其不意，大吃一惊啫。张翠山就顺手攞起挖泥嘅树枝，见谢逊喺个氹树飙上嚟，兜头一下猛击落去。谢逊听见风声，左手翻转就拿住树枝出嚟一抢，张翠山揸唔住啦，树枝甩手，呢抢嘅劲力好大啊！佢个虎口震裂，手板心呢亦都俾啲树皮擦到成手系血。谢逊跟住呢一抢又跌翻落个氹底啦。当其时殷素素就快临盆，个肚已经痛咗半日啦。佢先头见到谢逊喺洞口逗留唔扯，唔敢同丈夫讲，恐怕俾谢逊听到。而家见情况危急，唔理个肚痛得几交关都好，一手攞起枕边嘅长剑就向住张翠山掟过去。张翠山揸住剑柄，佢谂此人嘅武功高过我好多。佢再飙上嚟嘅时候，我用剑嚟吉佢，仍然会俾佢抢咗去嘅啫。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佢双眼已经盲咗，之所以能够抢我个兵刃呢，全靠听我个兵刃劈风嘅声音，先至知道我嘅招势去向嘅啫。佢刚刚谂到呢处，谢逊哈哈一笑，又跳上嚟啦。张翠山睇准佢飙上嚟嘅方向，用剑尖对正佢个头壳，揸住把剑唔喐。谢逊呢一跳势度极猛，正系用自己嘅头壳撞喺剑尖上边。长剑既然纹丝不动落，就绝无声色。佢武功再好啊，又点样能够知道呢？只听见嚓咁嘅声，谢逊一声大敲，长剑已经刺入额头成寸咁深。总算佢应变极快，剑尖一碰到头顶，立刻将个头向后一仰，同时立即使千斤坠嘅功夫跳翻落个氹底。只要佢变招迟得啲啲咁多，剑尖咪由头一直刺入去，立即就会冇命。就算系咁样啊，头壳已经受咗重伤啦，啲血流到成面都系。长剑插咗佢额头，不停咁震动，自己知道受伤好重，但系佢狂性已经发咗，系腰间拔出屠龙刀飞。自己知道受伤好重，但系佢狂性已经发咗，系腰间拔出屠龙刀飞快咁舞动。保护住头壳，第三次跳上去，张翠山令举起大石，对准佢不停咁掟过去，都俾佢用屠龙刀打开晒，只见刀花如雪，寒光闪闪。谢逊跳出个氹，直逼过嚟，张翠山一步一步咁退避，
突然个心一酸，想起今日同殷素素同时冇命，竟然唔能够见得眼嗰个未出世嘅细佬哥。谢信房佢同殷素素由自己身边走咗出去，一出咗山洞咁就追唔到㗎喇。佢右手补刀，左手

0: 立即停步，只听见嗰个婴儿不停咁啼哭。张翠山同殷素素知道大难临头，竟然一眼都唔再睇谢逊，两双眼睛都望实呢个初生嘅婴儿，系个男仔，手脚不停咁喐下喐下，大声哭喊。张殷两个人知道，只要谢逊一刀落嚟，两夫妻连埋婴儿就同时冇命。两个人一句说话都唔讲，眼光一啲都唔离开嗰个仔，个心好感激天公，终归等自己夫妇呢一世能够见到个仔，能够睇多一阵，就是多享一阵福。两夫妻而家已经心满意足，唔再想自己嘅命运能够保得住个仔唔死，当然系最好啦。但系明知绝冇可能嘅，因此连呢个念头都冇谂过。只听见婴儿不停咁大声啼哭，突然之间，谢逊良知激发，狂性当堂冇咗，头脑清醒过嚟，就想起自己全家被害嘅时候，妻子刚刚生咗细路冇几耐，那个婴儿终于亦逃唔出敌人嘅毒手。呢几声婴儿嘅啼哭，使佢回忆起好多好多往事啊！夫妻嘅恩爱，敌人嘅凶残，无辜嘅婴儿被敌人搭喺地下，成为一团模糊嘅血肉。自己苦心孤诣，竭尽全力，仲系冇法子报仇。虽然得个屠龙刀，刀里面嘅秘密总系唔能够查明，等等等等。佢企喺度傻咗咁，一时间温颜欢笑，一时间就咬牙切齿。在这一瞬之前，三个人都正在面临生死关头，但是由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三个人顿都全神贯注在这个婴儿身上。谢逊忽然间问：是男仔还是女仔啊？张翠山说：是个男仔。好极了，剪了磁带没啊？要剪磁带的咩？啊，是啊是啊，我唔记得咗添。谢逊调转翻长剑，将剑柄递过去。张翠山接过长剑，割断啲婴儿嘅磁带。呢阵时先至想起谢逊已经逼近身边，但系佢居然并冇喐手，个心觉得好奇怪。礼转头望佢一眼，只见谢逊块面上嘅表情非常关心，好似要插手帮助一样。殷素素声音微弱，佢话：
1: 等我嚟抱下佢啦。
0: 张翠山抱起婴儿，送入佢个怀抱。谢逊又话：你有冇煲咗热水同婴儿洗个身啊？张翠山笑上嚟话：
1: 唉，我真系糊涂啦，乜嘢都冇预备，我呢个爸爸真系冇用啦。
0: 讲完就要走出去煲水。但是只行咗一步，见谢逊铁塔咁嘅巨大身形走喺婴儿前面，个心不禁一惊。点知谢逊话：你喺度陪夫人细路，我去煲水。将屠龙刀喺腰间一插，就走出咗内洞。经过大氹嘅时候，轻轻飞身一跳就跳咗过去啦。过咗阵，谢逊真系用个陶盘捧咗盆热水入嚟。张翠山就同婴儿洗身，谢逊听见婴儿嘅喊声好洪亮，就问：个细路似妈妈呢，定系似爸爸？张翠山微笑话：仲系似妈妈多啲，唔系点肥嘅啫，系个瓜子面。谢逊叹下口气，低声话：但愿佢长大之后多福多寿，少受苦难。殷素素话：
1: 谢前辈，你话细路个样生得唔好咩？
0: 唔系，不过细路生得似你就太过俊美，只怕复杂唔厚，将来成人之后喺人世或者会多啲灾难啫。张柱山笑住话：前辈想得太远啦，我哋四个人喺极北嘅荒岛嚟，
1: 这个细路哥只不过言亦

0: 喺呢度一世噶啦，跟住仲有咩重入人世嘅事啊？殷素素好着急咁话：唔系啊，唔系啊，我哋可以唔翻去啫。呢个细佬哥唔通亦由得佢孤苦伶仃咁一世人留喺呢个荒岛上边咩？几十年之后，我哋三个人都死咗啦，咁边个嚟陪佢啊？佢长大之后点样娶老婆生仔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泄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他们。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咧？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殷素素自细受父亲嘅影响，喺千烟教里边有耳濡目染，所见所闻冚唪都系极尽残酷恶毒嘅事，所以向来做事狠辣，习以为常。自从同张翠珍结成夫妇，逐步向善，今日做咗母亲，有咗慈祥嘅母爱，竟然全心全意咁为细佬哥打算起嚟啦。张翠珍向佢望咗眼，觉得好凄凉，用手摸下佢啲头发。我心谂：唉，呢、这个荒岛同中土距离成万里咁远，又点样能够翻去啊？但系唔忍心使佢心伤，所以呢啲说话并冇讲出嚟。谢逊忽然间话：张夫人嘅说话冇错。我哋呢一世算系冇噶啦，但系点能够令呢个细佬哥一世喺荒岛享受唔到一啲人世嘅欢乐呢？张夫人，我哋三个人需要谂尽办法使佢能够翻去中土啊！殷素素好欢喜，真危危咁企起身。张翠珍连忙扶住佢，吃咗惊话：素素你做乜嘢？快啲瞓翻喺树。殷素素话：五哥，我哋两个一齐叩几个头俾谢前辈，感谢佢呢一番大恩大德啦。
6: 谢逊摆摆手话：唔使唔使，呢、这个细佬哥改咗名未啊？
5: 张翠珍话：仲未，前辈学问渊博，唔该同佢改个名啦。
6: 谢逊沉吟住话：要改个好名至得，得我好地嚟想一个。
5: 殷素素忽然间谂起，难得呢个怪人咁鍾意呢个细佬哥，佢如果将细佬哥睇作系佢嘅仔，咁我细佬哥喺呢个岛上就再唔忧佢加害啦。就算佢狂性发作，亦不至于突然下毒手啦。于是佢话：谢前辈啊，我为呢个细佬哥求你一件事。请你务必唔好推迟啊！
6: 咩呢？
5: 你收咗呢个细佬哥做义子啦，等佢大个咗，对你就好似亲生父亲一样咁样奉养，得到你照料，呢个细佬哥一生一世都唔会吃人哋嘅亏啦。五哥，

0: 你话咁好唔好啊？张翠山明白妻子嘅苦心，就话：妙极啦，谢前辈，请你唔好嫌弃，应承我哋夫妻啦。谢信好凄凉咁话：我自己嘅亲生仔，俾人哋一下打死咗，变成咗血肉模糊。你哋睇唔睇见啊？张翠山同殷素素对望咗眼，觉得佢嘅说话里边有啲癫癫地啦。但系想起佢惨酷遭遇，不由得个心觉得好难过。谢信又话：我嗰个仔如果唔死，今年有18岁啦，我将一生嘅武功传授俾佢，佢未必是及唔上你哋咩武当七侠。呢几句说话凄凉之中带住几分狂傲，但系自负之中又包含住无限寂寞伤心。张翠山同殷素素不过都后悔起上嚟，谂住如果当日喺冰山上唔射盲佢双眼，我哋四个人喺呢个荒岛隐居无忧无虑，你又几咁好呢？三个人沉默咗一阵，张翠山话：谢前辈，你收咗个细路做义子啦，我哋叫佢改宗姓谢。谢信在面上闪过一啲欢喜嘅神情，佢话：咩话？你肯俾佢姓谢啊？我嗰个死咗个仔叫做谢无忌。张翠山话：如果你鍾意咁，我呢个细路就叫做谢无忌啦。谢信喜出望外，恐怕张翠山讲完之后就后悔，佢话：你哋将亲生仔俾咗我，咁你哋自己呢？个仔无论姓张姓谢，我哋一样咁爱佢。日后佢孝顺相亲，敬爱义父，唔分亲疏厚薄，咁咪好好咩？素素，你话系唔系啊？殷素素迟疑咗一下就话：你话点就点啦，个仔多一个人痛爱佢，终归系便宜咗佢啫。谢信深深作咗个揖，佢话：我真系多谢你哋啦，射盲咗我双眼，我哋一笔勾销。谢信虽然死个仔，之后得翻个仔，将来谢无忌名扬天下，要使到世人知道佢父母系张翠山、殷素素，佢义父系金毛狮王谢逊。殷素素当时所以稍微迟咗一下，但系想起真嘅谢无忌已经死咗，俾人哋搭成一团肉浆，自己个仔顶咗呢个名，未免唔吉利。但系见谢信欢喜到癫咗咁，估计佢对呢个细路必定系极之痛爱嘅，个仔将来必定可以得到佢好多好处。母亲爱子之心无微不至，只要对个仔有益，一切都可以牺牲。于是抱住个仔话：
1: 你要抱下佢嘛？
0: 谢信伸出双手将个细路抱喺手臂里面，不由得欢喜到喊起上嚟，双手都震下震下。佢话：你快啲抱返佢啦，我咁嘅样唔好吓亲佢啊。其实初生一日嘅婴儿识得乜嘢啊，但佢咁样讲显然对个细路爱到极点。殷素素微笑话：只要你鍾意就抱多一阵啦，将来个细路大个咗，你咪带佢到处玩囉。谢信话：好极好极啦。听嗰个细路喊得好响亮，佢就话：细路哥饿啦，你喂佢食奶啦，我出去外边。其实佢双眼都盲咗，殷素素就係当住个面喂奶，亦冇咩嘢嘅。佢发狂嘅时候粗暴到极，而家呢佢系文质彬彬，变成一个儒雅君子。张翠山话：谢前辈。谢信话：唔好咁样叫啦，我哋已经成为一家人，就系咁样前辈后辈咁，仲咁客气做乜嘢呢？咁啦，我哋三个人索性结义做金兰兄弟，以后对个细路亦好啊。张翠山话：你是前辈高人， 我夫妇同你嘅身份相差太远，咁点高攀得上啊？呸！你系学武嘅人，乜咁迂腐嘅呢？五弟、五妹，你哋叫我做大哥唔叫？
2: 殷素素笑住话：我叫你做大哥先啦。我就系结拜嘅兄妹，佢如果再叫你做前辈，咁我都变咗佢嘅前辈啦。
0: 张翠珍话：既然系咁，小弟听大哥话就系啦。
2: 殷素素话：我哋就咁样讲定啦，过几日等我起得身啦，再嚟祭告天地，举行拜二父、拜二兄嘅礼。
0: 谢逊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大丈夫一言既出，终身不渝，又何必祭天拜地呢？你个贼天自己都管唔到自己嘅事，我谢逊最憎佢噶啦。讲完，行出山洞，扬长而去。只听见佢喺旷野上众声大笑，显然系开心到极。张欣两个人自从认识佢以嚟，从来未见过佢咁欢喜嘅。从此之后，三个人全心全意咁抚育个细路。谢逊少年嘅时候本来猎户，佢号称金毛狮王，捕捉野兽嘅方法系天下无双。张翠山长长细细咁对佢讲咗岛上好多处嘅地形。咁谢逊喺佢指引之下行咗一次就记得啦。从此之后，捕鹿杀熊就由谢逊一力承担。眨下眼就过咗几年，三个人喺岛上相安无事。嗰、那个细路百病不生，生长得十分壮健。三个人当中呢，以谢逊对佢最为痛爱啦。有时细路太过顽皮，张翠山同殷素素要打佢，每次都系谢逊拦住唔俾打。经过几次之后，个细路就识得啦，恃住佢做靠山，遇到父母嬲啦，总系走到义父嗰度求救。张欣两人系搞到摇头苦笑，话个细路俾大哥啊冻坏晒啦咁。到咗无忌四岁嘅时候，殷素素教佢识字。五岁生日嗰日，张翠珍话：大哥，弟弟可以学武啦，从今日起你嚟教佢啦，好唔好啊？谢逊定头话：唔得，我嘅武功太过深，弟弟冇法子领会嘅，仲系你传佢武当心法啦。等佢到咗八岁嘅时候，我再嚟教佢。教得两年，你哋就可以翻去啦。
2: 殷素素好奇怪咁话：你话我哋可以翻去？是不是回去中土啊？
0: 是。这几年来我日日留心岛上的风向水流。每年夜晚最长那阵总是翻北风，几十个昼夜都不停。我们可以扎个大木牌，安堂帆上去，趁着北风不停地向南。如果个贼天不来捣乱的话，讲不定你们就可以回去中土了。
2: 我哋唔通你唔一齐翻去咩？
0: 我盲咗双眼翻去中土做乜嘢啫？
2: 咁你唔去，我哋点都唔俾你一个人留喺啲树嘅。仔仔都唔肯噶，冇得义父，边个嚟痛佢啊？
0: 我能够痛到佢十年，就已经足够啦。个贼天总系同我捣乱嘅，仔仔如果陪我嘅时候太多，恐怕个贼天会嬲咗佢。就会有横祸噶啦！
2: 殷素素打咗个冷震，但谂住呢啲系佢随口讲下嘅事啫，亦都冇放喺心上。张翠山传授俾个仔嘅系打根基嘅内功，佢谂住个仔咁细个，只要强身健体就已经足够噶啦。喺呢个荒岛之上，佢唔会同边个喐起手打交嘅。谢逊虽然讲我翻去中土嘅说话。不过从此之后就冇再提起啦，睇嚟亦系一时兴到嘅说话，唔算数嘅。到咗第八年，谢逊就果然要无忌跟佢学武功。传授嘅时候，佢冇叫张欣两个人旁观，咁佢哋两夫妇就遵照武林中嘅规矩，远远咁避开，对无忌嘅武功进步成点样，亦冇去考察。 信得过谢逊所教佢嘅，必定系高明异常嘅绝学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眼又一年又多啦。自从无忌出世之后啊，谢逊心灵上有咗寄托，就冇去理佢嗰把屠龙宝刀。有一晚，张翠新偶然失眠，就半夜出嚟散步。在月光之下，只见谢逊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上边，只手呢捧住嗰把屠龙宝刀，正在低头沉思。张翠新吃咗惊，想话避开，但系谢逊已经听到佢脚步声啦，就话：五弟，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呢八个字，睇嚟终归系假嘅啫。张翠新行埋去话。武林里面荒诞的讲法好多的，大哥你咁聪明又有才学，点解对呢把刀嘅说法始终念念不忘呢？你有所不知啦，我曾经听少林派一位有道高僧空剑大师讲过呢件事嘅。
1: 啊，空剑大师啊，
2: 听讲佢系少林派掌门人空文大师嘅师兄啊，佢逝世已经好耐噶啦。冇错，空剑已经死咗啦，系我打死嘅。张翠新吃咗惊，佢心谂江湖上有两句说话，少林神僧见闻至圣，系指当今少林派四位武功最高嘅和尚空剑、空文、空智、空圣四个人讲嘅。后尾听讲空剑大师得病逝世。哎呀，想唔到竟然系谢逊打死嘅。谢逊叹一口气，佢话：唉，空剑呢个人非常固执，佢竟然只挨我打，始终唔肯还手。我打咗佢13拳，终于将佢打死咗。张翠生更加惊啦，佢谂。能够挨得起大哥一拳一脚而唔死嘅，已经系一等一嘅武学高手啦。呢位少林神僧竟然能够连气挨佢13拳，身体嗰啲坚强法真系铁石都比唔上啊！但系见到谢逊嘅神情凄惨，好似好后悔咁，估计呢件事一定隐藏住一件极大嘅过节。他自从同谢逊结拜以来，8年之中一起在荒岛住，情感非常之好。但是他对这位义兄敬重之中，总是带着3分惧怕，恐怕引起他想起往日的冤仇，所以亦不敢多问的。谢逊跟着说了，我生平的心里面钦佩的人寥寥可数。尊师张真人，我虽然是听闻佢个大名好耐，但是无缘识经。呢位空剑大师实在是一位高僧，佢武功上的名气虽然唔及佢师弟空智、空圣，但是计我睇呢，空智同空圣一定唔及佢老人家嘅。张翠山以往听佢唱论当世人物，大多数都是不值一笑，能够得到他闹翻几句，已经算是第一流的人物了。要赞一个字咁多，真是难上加难啊！啊，想唔到睇空剑大师的时候，竟然咁阴劲，不禁有啲意外。他话：睇嚟他老人家隐居清修，好少在江湖上走动，所以武学上的造诣好少人知啦。谢逊昂高头向住个天，定势咁出神，自言自语咁话：可惜，真系可惜啦！咁样一位武林之中嘅盖世奇士，竟然俾我13拳夹生打死咗。佢武功虽然系高，实在系迂腐得厉害啊！如果当时他还手同我打过，我谢逊怎会有命到今日呢？张翠山话：唔通呢位高

0: 真嘅武功修为仲深我个大哥咩？我点能够同佢相比啊？争得远咯，争得好远啊，简直系争天共地啊！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块面嘅神情同语气之中充满咗敬仰钦佩嘅表情。张翠珍好奇怪，个心里边有啲唔信啦。諗住恩师张三丰嘅武学世间少有，但係同谢逊相比恐怕亦只能够胜佢一点半点嘅啫。如果空剑大师真係高过谢逊好多，讲得上争天共地，咁岂不是将自己恩师亦都俾咗落佢？但係佢一向知道谢逊嘅名里面虽然有个逊字，性情佢係极之骄傲，如果嗰人嘅武功唔係真係叻过佢好多，佢亦决唔肯服输嘅。谢逊似乎係估断咗佢嘅心事，就话：你唔信啦，好，你要叫无忌出嚟，我讲个古仔俾佢听下。张翠珍嘅心諗，三更半夜，无忌早就瞓到冧晒啦，佢叫佢出嚟听古仔，对细佬哥实在冇益嘅。但既然大哥吩咐咯，亦不便拗佢，於是就返去山洞叫醒个仔。无忌听讲义父要讲古仔，就大声话好嘢好嘢，当堂将殷素素亦吵醒埋。咁三个人呢一齐出去坐喺谢逊旁边。谢逊话：仔仔，冇几耐你就要返去中土喇喎。无忌好奇怪咁话：乜嘢返去中土啊？谢逊将手摆咗摆，叫佢唔好打断自己嘅说话，佢继续讲啦。如果我哋嘅大木牌喺海上沉咗，或者飘到无影无踪，咁就冇得讲啦，乜嘢都唔使提啦。但係假如你真係能够返去中土，我同你讲，世间上人心险恶，边个你都唔好相信，除咗父母之外，边个都有害你嘅心嘅。我即系后生嗰阵，冇人同我讲过呢番说话。唉，就算系讲咗，当时我亦唔会相信嘅。我喺十岁嗰年，因为意外嘅机缘，拜喺一个武功极高嘅人门下学艺。我师父见我资质唔曳，对我十分鍾意，就将佢嘅绝艺教晒俾我。我哋两师徒嘅感情真係好似父子咁。唔抵，当时我对我师父敬爱仰慕，大概係同你对尊师一样咁啦。我喺23岁嗰年离开师门去咗西域，结交咗一班好有来历嘅朋友。承蒙佢哋睇得起我，当我兄弟咁相待。唔会，灵尊白眉英王就係嗰陣时同我结交嘅。后来我娶咗老婆生咗仔，一家人融融洽洽，过得十分快活。喺我28岁嗰年，我师父嚟到我屋企住咗几日，我自不然係高兴到不得了啦，全家竭诚款待佢。我师父得闲嘅时候又指点我嘅功夫。谁知呢位武林之中嘅成名高手竟然係人面兽心。係7月15个日飲完酒之后，突然对我老婆施行强暴。张翠山同殷素素同时啊咁嘅声。师父强奸徒弟妻子嘅事，武林之中从来未听讲过嘅，真係天人共愤嘅大恶事啊。谢逊继续话：我妻子大声嗌救命，我父亲听到声冲入我房间里面，我师父见事情败露啦，一拳将我父亲打死咗，跟住就打死咗我母亲，仲啱啱满咗一岁个仔谢无忌。无忌听佢提到自己嘅名字就好奇怪咁话： 谢无忌？张翠珍喝血话：闭多嘴，听义父讲。谢逊话：系，我个亲生仔同你嘅名一样，亦都系叫做谢无忌。我师父拉咗佢，将佢打成血肉模糊。无忌忍唔住又问啦：义父，佢仲能唔能够生翻啦？谢逊好凄凉咁拧拧头，佢话：唔能够生翻，唔能够生翻噶啦！甄素素向我仔耍下只手，叫佢唔好再问啦。谢逊出咗神一阵，先至再话：嗰阵时我睇见咁嘅情景，吓到傻咗，个心都懵晒，唔知点样嚟对付我呢位生平最敬爱嘅恩师。突然间，一拳打埋嚟我心口，我糊糊涂涂咁乜都冇想到抵挡，就咁俾佢打咗一拳。等到醒翻嘅时候，我师父早就不知去向啦。只见成屋都系死人，我父母妻儿弟妹仆人，全家一十三口，冚唪唥死喺佢个拳下。估计佢以为一拳就已经将我打死啦，就冇再下毒手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咦，点塞车嘅？
6: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5: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7: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5: 礼让斑马线，
7: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8: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锚定西江画廊，全力建设文旅体强区。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高腰开赛。高腰城区亮新灯，老街夜市烟火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点关注。
0: 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高腰。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以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高腰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揸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腰紧揸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腰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 融合全域人民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红材、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民自然资源转化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腰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仲将新增古韵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依家呢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亦都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另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游客黎先生：
9: 以前呢就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呢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去处。都去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0: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君：
10: 这个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沙滩营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不单止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瘾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手作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瘾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去打卡消费。市民谭先生：
11: 即系呢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最靓仔嘅环境啊，而且系喺城中心，难得揾到呢

0: 啲咁嘅，好似细我桃园咁嘅。嗱，呢啲菜式啊，颜色又好睇，味道又佳。我嚟咗几次噶啦，仲带小朋友过嚟噶。啊，小朋友好中意喺度玩，玩都唔愿意走噶，而且靠江边噶，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嚟试试。
1: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亦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林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民旅深度融合助推8000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2: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3: 主题关注。
1: 2026年5月16日到17日，2026年肇庆市8000万工程定向大赛第一站在我区金道镇水边社区腰江社区开赛，来自广州、深圳、中山、佛山、肇庆、香港等地的500名选手齐聚一堂，在奔跑中畅享运动乐趣，领略乡村之美。本次比赛设粤港澳高校联盟组、亲子家庭组、高中组等11个参赛组别，吸引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粤港澳高校联盟学生及定向爱好者参与。比赛分别在水边社区、腰江社区设置多处打卡点，让选手在奔跑中沉浸式体验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以及8000万工程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发展。参赛选手苏瑞东：
4: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定向越野队的，我觉得肇庆的这个村落就是非常具有古建筑的特色，然后同时它的竞技性和这个可保性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村落是具有非常好的训练价值的，所以这次也就来参加这次比赛了。
1: 参赛选手陈雨彤：
5: 过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周边的一些村落的一些人文景观，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村落的历史。
1: 比赛期间仲同步举办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产品展示等活动，参赛选手同观众唔单止品尝到高腰茶果等特色美食，仲欣赏到金道花席、端砚等非遗文创产品嘅魅力，感受高腰人民嘅真诚与热情。参赛选手麦君全：
6: 今次喺香港过嚟比赛，过嚟肇庆比赛，可以望到啲肇庆嘅靓嘢食，即好似啲果晶种啊，同埋啲煎堆，同埋嗰啲碱水种，可以带翻香港俾屋企人食下，几正噶，都好唔错。
1: 参赛选手梁志恒：
7: 头先跑嘅时候咧，就一路里面啲环境都好靓，同埋啲村民都好热心啊，好热情咁样。
1: 本次短距离定向赛唔单止为选手带嚟独具特色嘅参赛体验，亦都为宣传推介高腰城市形象，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区将持续挖掘体育赛事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潜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文旅体融合发展。小学女子组短距离赛第一名邱云：
8: 我是来自中山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好，可以让我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很开心。
1: 参赛选手梁女士：
9: 今日是我第一日来到这个肇庆，我就觉得这里的环境就村入边环境很悠闲，建设得都几不错的，在入边跑比赛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整个体验就挺好的，听说这边的那个河鲜是挺漂亮的，等等都去试一试。
1: 本期报道，

0: 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兆森、伍建豪、伍坚鹏、罗俊豪。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日，高邀区南岸街道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全长约 1.5 公里的老街灯火璀璨，不单止刷新了颜值，更汇聚了浓浓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场所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行走在高邀城区街头，只见南亭路与广新路一片璀璨。步入南亭路美食街长约一公里的路上，暖黄色的路灯与七彩的霓虹灯饰相互交织，将整条美食街勾勒得层次分明。正值晚饭高峰，道路两旁的食肆热闹非凡，饭香扑鼻，食客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尽显美食街夜市的繁华与生机。商家杜女士：
2: 我在这条街呢做饮食做了十几年了，一年呢比一年见证了南亭路这条街越来越靓，越来越繁华。新变化，它外墙那些整了很多灯光啦，我们看见都会很靓。附近呢都有一个金沙滩，很多出去玩完他都会见到这里咁靓啊，咁上下时间他们又会过来吃下宵夜，都带动了很多生意过来的。
0: 与南亭路的热闹喧嚣相比，与之相连的广新路则呈现出另一番静谧雅致的风景。在长约500米的街道上，经过提质改造的外立面在射灯的烘托下立体感十足，温馨舒适的灯光照亮了街巷，市民三三两两结伴漫步，在光影中感受老街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阿姨：
3: 靓好多啦，特别呢条街多嗰啲小食，琳琅满目，特别南亭路整嘅嗰啲街啊，同埋灯饰啊，真系好威旺，五光十色，人嘅醒神的心情舒畅。
0: 据了解，此次亮化工程是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提质改造二期工程的重要一环。随着工程的稳步推进，老街正逐步实现从亮起来到美起来的华丽蜕变。在这里，美食、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热闹的夜经济不单止点亮了城市夜空，更加聚拢了人气，激活了商气，为我区的文旅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黄以文。各位，以上就是今期一周热点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8: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7: 防灾减灾是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8: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7: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8: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7: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8: 常思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
1: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9: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0: 我等待，我希
1: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9: 无论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1: 聚，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9: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1: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3: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乜又翻嚟我度嘅？童年嘅梦想，咁大嘅月光冇人要得到，真系可惜啊！不如急爆佢啊！系好左掟啊！哇！我以为讲笑啊，原来真嘅。多谢。呢排我都系做家务多，阿Chris 抹干净啦，到你了。

今日做咗咁多嘢，有啲眼瞓添，打翻个喊路先得。似乎系应该瞓觉嘅时候嘞噃。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脸，你叫我怎舍得去学太

歌詞裏面就係話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即係叫我哋忘記曬以往嘅一切。我諗喺五年前我第一次喺紅磡體育館開演唱會嘅時候，到而家呢三十幾場嘅演唱會，好多好似一幅幅影像咁樣，仲仍然喺我嘅腦裏邊。可能你哋嘅樣七七八八，我諗都記唔到，但係你哋嘅歡呼聲、你哋嘅支持聲、你對我所有呢啲聲，我永遠都會記得。你哋會唔會好快唔脆唔再記得我？我唔係一個貪心嘅人，我只係想問嘅就係話，如果有朋友問起你哋八十年代香港歌星裏面有邊幾個，我會好好咁樣去運用你哋俾我嘅，我會好好咁樣去運用你哋俾我嘅一切。多謝。最後喺呢度，我送俾大家嘅一首歌，係我專登為呢次演唱會特別寫嘅一首歌，亦都係講盡咗我13年喺樂壇裏面嘅一切，送俾你哋我最後呢一首《風》。

回头再望某人，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

0: 一种享受，亦都是给我很大刺激。人家说人生得一知己，死无以人，而但是我一晚都有这么多朋友在这里一起这样来送我，我觉得我很荣幸。虽然说我在这个乐坛里面有挨过苦，但是我觉得我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加多。但是我自己苦心自问，我在这13年娱乐圈里面所做的一切亦都是问心无愧。来得安，去也舍意，今次我可以说是潇洒告别。不过每晚对着你们这么多朋友，我始终是有些不是太忍心。给我出去外面闯下，就算是焦头烂额，我都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多谢有你们这些观众，我依然足矣。
1: 风再起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季的水果。第七样呢就是草莓了。草莓果肉当中的糖、蛋白质、维生素 C 含量比苹果、葡萄高7到10倍。而且它的苹果酸、柠檬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以及胡萝卜素、钙、磷、铁的含量亦都是比苹果、梨、葡萄高3到4倍。台湾人将草莓称为活的维生素丸，德国人将草莓誉为神奇之果，可见真是不无道理的。草莓的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消化，吃多少少亦都不会怕寒凉或者是上火，是老少皆宜的健康食品。第八种就是荔枝了。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总糖量在 70% 以上，位列多种水果的首位，具有补充能量、增加营养素的作用。研究证实，荔枝对大脑组织有保养作用，能够明显改善失眠、健忘、神疲等症，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一直被视为珍贵的滋补品。第九种就是香瓜了。香瓜是夏令消暑的瓜果，它的营养价值可以同西瓜比美。据测定，它除了水分和蛋白质的含量低于西瓜之外，其他的营养成分都不少于西瓜，而且芳香物质、矿物质、糖分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就明显是高于西瓜。多食香瓜有助于人体心脏和肝脏以及是肠道系统的活动，促进内分泌和造血机能。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0: 啊，只见他手执云毡，披枕假眉，好一副醉人色相。好，待我取下他手上云毡一看至得。哎呀，哦，原来陈姑对我如许情深，看来小生真是缘分不浅咯。吓，陈姑，
1: 哎呀，啊，秀才，你夜闯云房，如斯无礼呀！

0: 胆狂生，居然出言轻薄，你莫似你姑母乃女精冠主持，难奈你何噃？
1: 难道你忍心将我绑上道路嘶牙？
0: 狂生你，
1: 陈姑。

0: 陈姑，你嘅诗篇已经落在我手中啦。
1: 哎呀，啊、哦，原来你
0: 又何用经皇室操
1: 呢？秀才还我诗来呀、啊！
0: 呢首诗篇乃是定情之物，又焉能还你呀、啊
1: 哦？
0: 好，待小生一字一字念来。
1: 秀才，不念也罢，
0: 念念也无妨啊。

半生貌似玉无瑕，负分何郎也让他。白日天仙年冬永。

0: 嘿，你真系舍得告我？
1: 哼，你估我真系唔敢告你咩？
0: 咁你告我乜嘢啊？
1: 我一告你女失暗归，明月下落。
0: 哎呀，
1: 二告你有如寒瘦玉盼花。
0: 唉，咁我真系冤灾枉。

0: 清应被挂天我理想、
1: 陈姑，我们既是两情相悦了，你又何苦诸般作

0: 要一死殉情，落得无牵挂。
1: 哎呀，公公，
0: 你唔舍得我咧咩？

0: 寒生玉梦错爱，真系三生有幸。
1: 潘郎，今夕良宵，我俩不要一同起誓咯。
0: 好啊，一点精诚，
1: 盟心指月，
0: 生质同冚。

0: 我是粤剧演员小神鹰，
1: 我就是广州粤剧团崔玉梅。
0: 嗱、啊，听粤曲咧，梗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陈姑啊，原来真系陈姑追广而来，全家快快停船。

0: 这心顿怨苦。
1: 唉，妙相，你应该知道我是赶去临安赴事的了。
0: 啊，我知道你赶去临安赴事。

京城开金舍，心愿定啊能偿，但愿布衣人去锦衣还，人逢喜无

有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渺相。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9: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爱家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电击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5: FM 105.9 听极都不够，
6: 锁定外加1059，
5: 锁定外加1059，
6: 轻松快乐，
5: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7: 追逐足球，追逐梦。
8: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5: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

0: 元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6: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6: 常在身边。

0: 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7: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6: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陛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3: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5: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

0: 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 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8: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7: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8: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7: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9: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 以下。
13: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 2.3兆啊，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2: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2: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9: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5: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7: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8: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9: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8: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0: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1: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0: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0: 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等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请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机组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摸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

0: 已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Down.
4: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2: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方的雪仲未散尽，岭南的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住温润的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在湿润的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的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的回暖和萌芽。外加1059同你一起感受又和又处处动人的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2: 楚国的令尹狼牙，他怎么都估不到吴国大军这么快来到的。

吓到魂魄都唔齐，只一打探，吴国嘅大军喺陆路行军嚟嘅，船只啊通通留晒喺淮水嗰度。那个狼牙先定翻神落嚟。哦，咁吴兵虽则势大，佢冇船只，一下子就唔系咁易过江嘅。狼牙一方面就加派大军防守江边。另外就即刻派人飞马返去京城求救。楚昭王知道吴国大军已经到达汉水，亦都十分惊恐，即刻召集大臣嚟到商议。楚昭王嘅细佬公子申就对楚昭王讲：狼牙唔系大将之才嚟嘅，大王不如即刻派司马沈运树统领大军前往守住汉水，千万唔能够俾吴国大军过江啊！吴军远道而来，一定唔支持得好耐，到时佢自然就会退兵。楚昭王就即刻派司马沈运树带15000精兵去帮助令尹嚟到守汉水。咁狼牙见到有救兵到，又见到是司马沈运树亲自领兵前嚟，心中先至定翻落嚟。各位仲记得吗？呢位沈运树呢，就是当年劝狼牙杀咗被无极嘅，此人为人忠直，善于行军打仗，是楚国一个难得嘅将才嚟嘅。佢嚟到之后就问狼牙，点解吴国大军会咁快攻到嚟呢？狼牙就讲：哦，佢哋系将船只留晒喺淮水嗰边，运陆路嚟，故此嚟得咁快。乜话？运陆路嚟嘅？哈哈哈！人人都话孙武用兵如神，天下无敌，孙子兵法神机妙算，原来不过如此。照我睇，孙武啊徒有其名嘅啫。哎呀，司马，千祈咪大意啊！孙武足智多谋，吾只需勇猛过人，不可轻敌，不可轻敌啊！唉，令尹放心，呢回孙武贪图快捷，舍弃长处，本来吴国最擅长打水战，如今佢弃舟登岸，万一打败咗，就连退路都冇埋。咁啦，我依家留5000军马俾令尹，令尹千祈唔好出战，只要沿住江边严密防守，将所有嘅民间船只通通扣晒喺江边，再派几只战船沿江巡查，防止吴国抢船强渡过江。我呢就亲自带10000军马抄小路去淮水，将吴国留喺嗰度嘅船只通通烧晒佢，截断佢嘅退路。嗰阵令尹再渡江出击，我喺背后攻上嚟，前后夹攻。咁啊，孙武水陆路断，首尾受敌，连吴王阖闾亦都死喺我哋手上啊！个狼牙听见咁讲，欢喜到企起身讲：司马高见，老夫望尘莫及，一切就靠司马调度啦。沈运树就即刻留一个大将武成黑，叫佢带5000军马嚟到帮助令尹守汉水，自己呢就统领10000精兵起程去淮水嗰度去截断孙武嘅归路。咁沈运树带大军出发之后，吴楚两军呢就隔住汉水，两军相持，一连几日都冇到动静。沈运树带嚟嗰位将军武成黑呢？哈，呢个人啊贪功无尽，又想讨好令尹嚟到升官发财，佢就对狼牙讲：吴国兵将本嚟只系会坐船打水战嘅啫，打陆战都唔在行噶，何况佢嚟到我哋楚国，地理不熟，

但喺江边逗留咗咁耐，进退不得，军心一定不稳。凌云，如果我哋突然渡江，从陆上攻佢，一定可以打败佢。琅琊呢有个将军，系琅琊十分宠信呢、这个人呢叫做史王。史王就静静对琅琊讲：凌云，今日楚国人拥戴凌云嘅人少，拥戴司马嘅人多。而家司马亲自带兵去烧吴国嘅兵船，截断吴军嘅退路。咁将来破吴嘅大功，佢占第一。凌云官职啊最高，名气最大，但系屡次出兵都不利。如今又将打败吴国嘅大功让咗俾司马，咁凌云仲何以服百官呢？唔使几耐，司马就一定会代咗凌云嘅职位。不如就听从武将军嘅计谋，渡过汉江，同吴军决一胜负，咁先至系上策噃。嗰、那个琅琊都谂落又系噃。呢件事牵涉到自己嘅乌纱帽噶嘛，佢就传下号令，大军渡江，一过咗汉水就驻扎喺小别山嗰度，布成阵势，准备向吴军嚟到进攻。嗰位将军史王就想立头功，佢亲自带领大军去打头阵。吴国呢边嗰、那个孙武见到琅琊过江啊，哎呀，真系求之不得啊！即刻就吩咐先锋公子扶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扶盖就照办啦。好啦，两军对阵，楚国嗰边呢就虾吴国人就唔会喺陆地行兵打仗喎。刀枪剑戟排列都整整有条，还是扬威耀武。吴国嗰边呢，哎呀，无声无气嘅。忽然间呢，就见到有300武士，个个披头散发，又唔系揸刀，又唔系攞长矛啊！每人托咗条大衫，嗰条衫呢足足有丈几二丈长。喂！边度系打仗噶、啊？好似起屋咁嘅，既无队形啊，又无阵法，懒懒散散三五成群。楚国嘅将军史王一见到咁嘅样就笑起上嚟啦，刀枪都唔识用，学人打仗，就下令兵车行喺前边开路，后面啲军士跟住冲上嚟。点知吴国呢300名勇士呢？啊，个个经过训练嘅，个个力大无穷，嗰条大衫啊，一舞起上嚟，好似大风车咁嘅，扮落马嗰度呢，就马脚都打断，扫落兵车嘅算呢，就连人都搏咗落车。楚军就估唔到咁打法噶嘛，一下子措手不及，啲兵车就俾佢打到乱晒龙。后面嗰班跟住冲上嚟嘅军士就更惨啦，大刀长矛就未有耐救，人哋嗰条大衫长㗎嘛，嘿，俾佢打到708落，大败而逃。凌云琅琊呢就搵咗个史王嚟闹啦，你呀叫老夫渡江，点知一出师就不利，你呀你仲有乜面目嚟见我啊？史王就讲，呢次不过一时大意，俾佢打乱一阵脚啫。吴兵得胜，佢必然安枕无忧。凌云，不如再派10000精兵俾小将，今晚出其不意去攻占吴王嘅大营，连吴王阖闾都捉埋佢。个琅琊一听，咦？如果连吴王阖闾都捉埋，咁呢个功劳就大咯。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啦。嗰个琅琊就带10000精兵，下令先饱餐一顿，就准备夜袭吴国嘅大营。咁啊，再讲吴国嗰边啦，公子扶盖呢打咗个大

大胜仗，就兴高采烈喺度庆功。孙武就话啦：今日楚国虽然打败咗，之实在冇受到几大损伤，必定唔服气嘅。嗰个凌允琅琊贪功无尽，又系个无能之辈。佢今晚一定会嚟偷袭大营，你哋要做好准备。跟住孙武就下令，叫符盖带领大军埋伏喺大别山左右，任由楚军攻入去，不准乱动，要听号角一响，然后至出击。跟住又派唐国、蔡国嘅军马分成两路接应，又下令伍子胥带领军马抄小路去小别山劫琅琊嘅大寨，派公子山带御林军马保护住吴王阖闾，即刻就搬去汉阳山嗰度，离开战场远啲，以免吴王受惊扰。喺大别山上嘅吴国大营呢，照旧系插满晒军旗，留咗几百个老弱残卒喺住打更巡营。号令完毕啦，就一起行动。嗰晚三更时分，楚国凌允琅琊就果然带领一万精兵由山后边爬上嚟。哎呀，真系无道戒备噃！佢一直就攻入大营，军士齐声呐喊，要捉住吴王阖闾。点知入到一睇，空旷旷，人影冇个。琅琊就知道中计，就即刻传令退兵。嗰阵号角声一响，符盖就带住大军冲杀入嚟。嗰位凌允琅琊平日敲诈勒索，就胆大包天，即打仗上嚟就胆小如鼠，一见到中计啫，就慌忙逃跑。嘿，一万士兵呢就已经唔见得三成啦。等你走出大营啦，啱啱想停落嚟唞下气啫，一声鼓响，突然间左边冲出一路大军，带头嗰个系唐国国军，大声一样嗌：还翻两匹宝马俾我，我就免你一死。琅琊呢就见撞正呢个冤家对头，哎呀，快啲带住人马就向住右边逃跑啦！啊，行冇几步脚啫，又一路军马截住去路，原来系蔡国国军坐在兵车上边指住琅琊就大声闹：你呢个卑鄙无耻、贪得无厌嘅老贼，你快啲还翻个羊脂白玉佩同埋嗰件皮袍俾我！琅琊俾佢咁样闹啊，真系又丑又嬲，又慌又怕，进退不得，正在危急之际。好在留守江边个大将武成黑就带住五千人马嚟救应，苦战一番先救咗琅琊出去。咁啊，快啲想赶翻去小别山大营。将近翻到营面，走嚟几个守寨嘅小卒，哎呀，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大营俾伍子胥占咗啦！琅琊就惊到脚都软埋。史王呢就快啲扶佢上马车，带住成班残兵败卒就向住后方逃走，一口气走到天光，先到咗柏举个地方，见到已经离开险境啦，先至敢停落嚟唞啖气。咁就喺柏举嗰度呢设立大营嚟到收留逃兵。嗰阵啊，琅琊都已经惊到六神无主，就想放弃大营，带埋啲败兵走返去京城。嗰个将军史王呢又劝住佢：凌允唔走得㗎，凌允带领大军嚟抵挡吴国，已经接连失利，如果依家又连大营都调埋走返去京都，咁吴国大军一过汉水，我哋就无险可守，吴军就可以直入京城，嗰阵啊，凌允罪责难逃啊！不如尽力决一死战，就算死于沙场，咁亦博得个留名后世啊！琅琊正在踌躇不决，底下嚟报：
话楚王派大军嚟到接应，狼牙就即刻出营去迎接。原来呢，楚昭王呢亦知道孙武同伍子胥厉害，就怕俾佢哋过咗汉水就不得了，故此呢就派咗大将军韦邪统领10,000精兵嚟到接应。咁韦邪就问起点解会搞到咁狼狈，狼牙呢就照将前前后后嘅事讲出嚟。大将军韦邪就话：唉，如果早听司马嘅主张，就不至于今日咁地步啦。依家唯有死守住呢度，唔俾吴国嘅大军过江，等司马大军翻到嚟，然后先前后夹攻，咁先可以打败孙武啊！点知个灵允狼牙呢？因为自己官高位尊，接连打败仗，搞到难以落台。依家呢，佢又想打翻场胜仗嚟到弥补下，佢就讲：老夫啊，只系因为轻敌，误听下面嘅计谋，一下急于求胜，半夜去劫营，所以先俾伍子胥偷袭啫。呢啲不过系一时疏忽。如果两军对阵，吴兵就边度系我哋楚军对手啊？依家将军嚟到啱啦，将军统领嘅大军士气旺盛，不如我哋就合兵一处，同佢决一死战。嗰位将军韦邪呢，就明知道令尹啊唔识打仗啊嘛，啊几万精兵都已经俾佢唔见咗大半去，如果依家连自己呢10,000人马再攞埋嚟冒险，到时再打败，咁楚国就连京城都难保㗎啦。故此韦邪就唔肯啦。呢两个人呢，一个就恃住自己身为令尹，就睇唔起将军韦邪；另一个呢，又明知呢个令尹无能，就唔肯陪佢死。两个人就各顾各，各自立营寨，大家相隔10几里路，各自为政。咁吴国先锋公子扶盖见到楚国将相不和，就请求出兵去夜袭。但系个吴王阖闾呢，就惊住去夜袭敌营危险，就想保住自己嘅细佬嘅安全，就唔准佢去。扶盖又唔服气，又恃住自己系大王嘅细佬，哈！佢亲自带5,000人马。未天光就去偷袭狼牙嘅大营，又俾佢撞正啊！个狼牙呢真系毫无戒备，一下子呢俾个扶盖攻入去。楚国嗰啲军士呢，因为已经接连打咗几场败仗，所以事无斗志，当场就乱晒。咁吴国呢边，孙武啊知道公子扶盖亲自带人去攻打狼牙，就惊住万一有失，亦都派住大军嚟接应，咁呢就变成内外夹攻。狼牙呢就惊到连兵车都嚟唔切坐，带住几个随从狼狈逃命，啱啱走出大营呢，就俾吴国追兵一箭射过嚟，就射正个膊头。好在呢，各位将军史王赶到嚟，佢就将自己部兵车就让俾狼牙坐。史王呢就攞起话戟，带住人马冲入吴国军中，左冲右突，打到筋疲力倦，战死沙场。狼牙呢就趁呢个机会走甩咗。狼牙佢自己系统领3军噶嘛，依家呢佢自己执翻条命，佢就唔理咁多啦，带住几个人呢就走咗去郑国避难。咁楚国军中无大将，自己就已经乱晒龙。嗰位将军武成克呢亦都俾吴兵杀咗。咁喺另一边集营嗰位大将军韦邪呢，佢就带埋个仔韦贤一起嚟㗎嘛。个韦贤就见到令尹嗰边打败仗，就想带兵去救啦。大将军韦邪呢就喝住个仔，不准去，
而家救亦救唔到，到时连我哋都冇埋。韦爷就亲自攞住宝剑，企喺大营前面，下令三军不准乱动，违令者斩。咁吴国嗰边呢，见到呢个韦爷咁沉着，亦唔敢嚟攻佢。凌云嗰边走甩咗嗰啲残兵败卒呢，就纷纷走咗嚟。

猛压后，一边打一边退。吴国呢边公子扶盖知道韦爷要撤退啦，就带住大队人马在后边追住嚟咯，一直就追到河边。咁楚国呢边咧，正喺度搜集船只，准备过江。咁吴国嗰边嗰啲将军就准备下令攻上去截断楚军嘅退路。公子扶盖就下令不准进攻。嗰啲部下就奇怪，就问佢：而家再唔攻佢，迟啲楚军就过咗江噶啦噃。唉，我哋如果依家进攻佢，就逼得佢太急，困兽犹斗，佢一定喺河边盘死嚟抵抗噶嘛。不如就等佢一部分人上咗船，然后我哋就趁势攻佢。咁啊，上咗船嘅走都走唔切啦，未上船嘅就顾住争上船，边度仲有人肯死打噶？咁一定能够事半功倍。扶盖啊，即刻下令退兵20里路安营。嗰阵呢，吴王阖闾同埋孙武亦都统领大军赶到啦。吴王阖闾听到扶盖咁嘅计谋呢，就十分欢喜，就对伍子胥讲：寡人有个细佬咁本事，何愁不能打败楚国啊？伍子胥呢就对阖闾讲：大王，扶盖呢个人好大喜功，恃才傲物，而且性情凶狠，虽然佢勇猛善战，大王千祈唔好重用佢啊！如果唔系，将来佢会连累大王啊！阖闾就不以为然，仲有啲责怪伍子胥，以为伍子胥妒忌扶盖嘅功劳咧。咁依家再讲翻阿楚国呢边啊，大将军韦爷见到公子扶盖追住嚟咧，就啱啱准备列阵迎敌，又见到吴兵后退20里，咁佢谂：哦，一定佢知道我哋会全力死战，故此唔敢追嚟。韦爷就下令加紧去搵船，半夜食饭，一早就上船过江。第二日一早就啱啱开始落船，突然间吴国大军四面杀到，楚国嘅大军呢有啲已经上咗船噶啦噃，咁上咗船嗰啲咧就移得快啲走啦。未上船嗰啲呢啊，真係争先恐后，要抢住上船。咁呢边肯留喺后边嚟到死打至得㗎。大将军韦爷虽然亲自坐镇，唉，都已经冇办法收拾残局啦。一下子就俾吴国大军将渡江嘅渡口封雨，抢走晒啲未开嘅船只。韦爷呢万几精兵呢，一下子就打散晒，被吴军杀嘅杀，族嘅族，就唔见咗一半，剩翻嗰半残兵败卒呢，就只好向住陆地嚟到逃跑，一口气就走咗半日，就去到雍氏嗰个地方。唉，又饿又攰，实在冇办法喐啦。韦爷见到咁呢，就只好下令就地安营。又见到后面冇追兵追到，韦爷就下令掘灶煮饭，想饱餐一顿，然后要起程。啱啱煮熟饭啫，突然间杀声四起，吴国大军追到嚟啦。原来呢，个公子扶盖呢，一直都跟住未敲到实嘅。他见到韦爷下令安营，他又不来攻住。见到韦爷下令煮饭了，好，他等到饭煮熟了，然后突然间攻上来。啊，楚国军队这回已经好像惊弓之鸟咁，一听到吴国大军追到咋，还顾得吃饭了，连锅头都掉晒，走都走不切。扶盖的大军这回连米都悭埋，将楚军煮好的饭菜就饱餐一顿，
然后呢就继续跟着美

0: 追住嚟。嗰啲楚国嘅军士咧，已经饿到唔识喐。头先咧煮好饭，啱啱想食啫，点知咧一啖都冇入口，煮咗俾人哋食，个个就耷头耷脑，就冇离神气，行都行唔喐。一下子咧就俾吴国嘅军马追到嚟啦。呢回咧唔使打，自相践踏，自己踩死都唔知踩死咗几多。大将军韦邪见到情况危急，就叫个仔韦延带领人马冲出去，佢自己嚟到殿后掩护。嗰阵呢，兵败如山倒，又寡不敌众，韦邪就俾公子扶盖一话击就吉死咗。佢个仔韦延亦冇办法冲出重围。唉，睇白呢一回呢，两父子就同归于尽。忽然间，一路军马冲过嚟，公子扶盖都正系打紧胜仗，估唔到横横杀出一支军马，一下子就俾佢冲乱咗阵脚。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3: 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4: 唉，累死我了。
3: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4: 唉，累死我了。
3: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4: 啊，好吧，
3: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4: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3: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4: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3: 阿姨，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3: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5: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3: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6: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7: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原来打乱了吴国阵营，救了韦延的是楚国司马沈允树。他呢本来就跟凌允约好，叫凌允固守汉水，他呢就去抄吴国的后路。点知凌云贪功，就搞到全军尽没。司马沈允树喺半路听闻凌云打败仗，就即刻走翻转头嚟救凌云。而家就啱啱赶到，见到韦延被围攻，故此呢就救咗韦延。至嗰阵呢，吴王阖闾、孙武、伍子胥已经统领大军来到了，两边扎下营寨。沈允树呢就对他一个最亲信的随从讲：凌云贪功，使我的计谋不能实现。唉，今日大势已去，吴国大军势难阻挡，听日我就在这里同吴军决一死战，万一侥幸打赢了，

吴国不能攻入京都，咁就係我哋楚国之福。万一打败，我就将我人头交托俾你，你将我人头带返去见大王，我死亦唔愿俾吴国人攞到我个头颅。跟住佢又吩咐人叫魏延入嚟，佢对魏延讲：你父亲已经壮烈牺牲，为国尽忠，你是忠良后代，你不能够再死在呢度啦！你即刻翻去京城，传话俾公子申听，吴兵就快要攻到，叫佢准备好应急之计啊！魏延就流住眼泪拜别司马，刘爷就走翻去京城。到第二日未天光啫，吴楚两军就列阵交锋。呢位司马沈允树平日爱护士兵，为人又忠直，故此士兵个个拥戴佢。到咗生死关头，个个都奋不顾身同吴军决一死战。吴国嘅先锋公子扶盖虽然勇猛过人，而且兵多将广，亦都冇办法抵挡得住，被沈允树打败咗。司马沈允树正系乘胜追击，点知孙武呢已经亲自统领大军赶到啦。右边有伍子胥，左边有白披，仲有蔡国、唐国两国军马跟随，好似潮水咁涌过嚟。唉，沈允树啊，再英勇亦无办法应付，一下子就被吴军杀到七零八落。沈允树啊，判死冲出重围，都已经身负重伤，胸口啊插住几支箭，浑身鲜血，瞓喺兵车上唔会喐。佢叫个亲近嘅随从行埋身边啊，对佢讲：我已经唔中用啦，你照我吩咐嚟做，斩我头落嚟，攞翻嚟见大王。你话楚军已经全部为国尽忠，京都危急啦！嗰位随从平日系跟随住司马，一向敬仰司马为人，点斩得落手啊？沈允树瞪大双眼，大嗌一声：斩！跟住就眯埋眼，断咗气。嗰随从就咬住牙关，一刀斩咗司马嘅人头落嚟，除咗件衫包住人头，然后将司马嘅尸体安葬喺路边，就走返去京城见楚昭王。楚昭王昨日见到魏延单身走返嚟，已经知道灵允琅琊不听司马嘅劝告，全军覆没，琅琊已经临阵脱逃走咗去郑国。楚昭王啱啱召集公子申一班大臣喺度商议应急，依家突然间见到沈允树嘅人头，忍不住放声痛哭：寡人误信奸臣老贼琅琊，唉，未能及早重用司马，呢个系寡人嘅罪过啊！楚昭王即刻就封公子申为令尹，又下令将沈允树嘅人头隆重安葬。嗰阵呢，吴国大军已经过咗汉水啦，正长驱直入。楚昭王就惊起上嚟啦，就想放弃京城，就走去后方避难。公子申呢一边喊一边劝住：大王，祖宗灵庙都喺京都，唔通大王真係咁忍心弃城而去？大王今日离开京城，以后就好难返嚟㗎啦。

楚昭王就讲啦：，唉，寡人何尝愿意咁做啊？至而家汉江天险已经失守，吴国大军就快攻到嚟啦，唔通寡人束手悲擒咩？公子申就讲：，依家城中仲有士兵几万，大王将宫中粮食布白攞晒出嚟激励将士，固守城池，神判死拒敌，如果再打唔赢，到时再走都为时未晚啊。楚昭王见到咁讲就话：好啦，国家兴亡，寡人嘅生死就全靠你啦，该点做就由你作主，不必再同寡人商议啦。楚昭王讲完呢，就流住眼泪翻返入后宫。凌允公子申就调兵遣将嚟到防守京城。原来呢，楚国京城是非常坚固的，城池又厚，城墙呢就比一般城墙要高七尺，仲另外起咗两座大城，一座叫济南城，一座就叫墨城。咁啊，三座城池呢就成为一个品字形，互相呼应。公子申就派大将窦巢带5000军马去守墨城，专门就防住北路，派大将宋牧带5000军马守济南城，就守住西北路。公子申呢亲自带10000精兵守住卢浮江，就防止东路，再派申包胥带领重兵镇守京城。至于南面的湘江，西面的川江，因为楚国的后方地形险要，想着吴国大军没办法运这里攻入来的，加之兵力不足又不能太分散，故此呢只是派少部分人马来到守卫，集中主力在东边、北边和西北边来到防守。公子申咁嘅布置呢，亦都十分严密，凭险而守，纵使吴国千军万马，亦唔系咁易攻得入嚟噃。咁啊，再讲吴王阖闾啦，打败咗琅琊同埋司马、沈允树之后呢，就一直向住楚国京城进军。吴王呢亲自召集班大夫嚟到商议点样打法。伍子胥就话：楚国虽然连打咗几次败仗，但系楚国京城系十分坚固嘅，而且有墨城同济南城好似左右两只手臂咁嚟到保护住，唔系咁易攻破噶噃。楚国以为我哋一定喺西北面嚟攻佢，佢必然集中兵力防止西北面，我哋呢不如就转个圈运后面攻过去，将兵力分成三路，一路攻打墨城，一路就攻打济南，大王亲自统领大军直插影刀，使到佢顾此失彼，咁我哋打破咗墨城同埋济南城，就好似斩咗佢京城嘅两只手臂，到时楚国京城影刀就能够一举攻下。孙武呢就十分赞赏伍子胥嘅计谋，于是吴国就分兵三路，伍子胥带10000精兵，仲带埋蔡国嘅兵将就去攻打墨城。孙武呢就带住公子扶盖同埋唐国嘅兵马去打济南城，吴王阖闾就带住白披同埋一班大将统领吴军嘅主力
去攻打楚国的京城郢都。三路大军同时出发，伍子胥就最先赶到麦城，离城只有20里路。伍子胥就换上一身便服，带着两个随从去到麦城附近的山头来睇地形。行过一个小山村，见到一个农夫正是赶着只驴仔在处磨麦。那个农夫呢，就一尾鞭打着驴仔，驴仔就拉着个大石磨氹氹转。伍子胥一睇，哎呀，他忽然有所悟，得啦得啦得啦，有办法攻破麦城啦。伍子胥即刻返去军营传下命令，叫个10000士兵每人准备一个布袋，布袋里面要装满泥土，另外要准备一束柴草，限半夜5更时分准备齐全。到5更啊，个个托住一大袋泥，一捆柴草嚟煲刀。伍子胥又下令，即刻将所有嘅兵车装满石头。咁成10000人㗎嘛，一下子呢就将所有嘅兵车冧满晒石头。到天光啦，伍子胥就下令分兵两路，派蔡国国军带着佢本国嘅军马就开去麦城嘅东边，派吴国嘅兵将就开去麦城嘅西边。然后一声令下，两路大军呢就托住泥土柴草，仲将兵车嘅石零零林林就倒晒落嚟，喺麦城两边呢就冧咗两座好大嘅堡垒，哇，好似两座小城堡咁嘅。西边嗰座呢，圆碌碌好似个石磨咁嘅，就叫做磨城。东边嗰座呢，长赖赖又窄，好似只驴仔咁嘅，个名呢就叫做雷城。咁底下啲将军就唔多明白啦，就问：点解要咁整法呢？伍子胥就笑笑口讲：冇，取个意头啫。呢座城池叫做麦城，我就嚟个驴仔拉石磨，氹氹转嚟磨麦，咁啊，好快就将呢个麦磨碎啦。守城嗰个呢，系楚国大将窦巢，忽然间见到麦城东西两边冧咗两座好似山仔咁大嘅堡垒，一座长赖赖，一座圆碌碌。哎呀，觉得奇怪啦，呢啲乜嘢阵嚟嘅呢？佢惊起上嚟嘛，唔知道伍子胥搞啲乜嘢名堂嘛，即刻就带领军马出城嚟抢夺呢。点知去东边打雷城，西边个磨城就攻过嚟，去打西边呢，东边个又攻过嚟，啊，真系好似驴仔拉石磨咁。搞到个斗巢呢就氹氹咁转，顾此失彼。咁吴国嘅军士呢就大声一齐嗌：吴将军报下雷拉石磨阵，磨碎麦城。嗰个斗巢呢嬲到火遮眼，到处搵人嚟打。忽然间喺东边雷城嗰度，一位少年将军带领兵马出嚟迎战，原来是蔡国国军的世仔，叫做姬虔。那窦巢就话：你的余臭未除，不是我敌手，回去叫伍子胥来。姬虔就笑笑口讲：你想找伍将军啊？他不得闲啦，现在伍将军啊攻打紧麦城。窦巢就火起，攞起长矛就怼过嚟。姬虔呢亦攞住话戟相迎，两下交锋就打咗20几个回合。忽然间惊。

京城嘅军士赶住嚟报，伍子胥领兵攻打城池，将军快啲翻去。窦巢就惊住麦城有失，即刻带领人马就翻转头去保住麦城，当场队伍就大乱，俾姬乾呢就乘势追杀一轮。窦巢呢就带住人马翻到麦城，啱啱就撞正伍子胥。伍子胥正要指挥大军攻城，我窦巢一见伍子胥，就横戈立马，拱手为礼：将军好耐冇见面啦，将军贵体好吧？将军父兄嘅冤仇都系因为被无极呢个奸臣搞出嚟嘅，如今被无极已经服罪，将军已经无冤可报噶啦。将军三代都曾经受楚国嘅封赏，咁唔通将军今日就唔记得晒咯？呸！我三代有功于楚，昏君忘恩负义，冤杀我父兄，仲想杀咗我，我含冤忍痛19年，今日苍天保佑我伍子胥又返回楚国了。你如果体谅我，你就即刻避开，免伤和气。窦巢听到咁讲，攞起长矛就指住嚟闹：你呢个叛国逆贼，我点解要避开你啊？怕你就不算好汉。嚟嚟嚟，伍子胥，我同你决一死生。讲完就冲过嚟同伍子胥打。伍子胥亦举起话戟相迎，一来一往就打得几个回合。伍子胥突然间收手讲：将军，你今日打咗一日，已经打到攰晒啦。我就算打赢你，亦算不得英雄。好，我放你入城，听早我同你两人决一胜负。好，听日有你冇我，睇下边个赢。当下两军就鸣金收兵，窦巢就带领军马入城。点知到咗半夜，麦城里面呢忽然火光冲天，到处听到有人嗌：弊啦，吴军攻入麦城啦！城中当堂大乱，百姓四处逃生，军士东奔西跑。伍子胥大军乘机攻打，好快就占咗麦城。窦巢狼狈不堪，带住几十个随从冲出城外逃生。伍子胥就下令唔好追佢啦，放佢走。哈，点解麦城无端白事半夜会起火呢？原来这个伍子胥呢，他早就在军中收留了一批楚国投降过来的士卒。伍子胥和窦巢打的人是故意放窦巢入麦城，就将那十几个投降过来的士卒呢就混杂在窦巢的士兵那里。哈，大家都是楚国人，口音相同，衣服打扮又一样。嗰阵呢，窦巢又打败仗啦，边度认得出你我啊？真系俾佢十几个就跟埋入麦城。入咗城之后，呢十几个人呢，等到夜晚啦，又捐出嚟喺偏僻嘅地方呢，又抌一条长绳落嚟城外。咁吴国嘅军士呢就一个个咁掉入城里面，一下子掉咗百几人入城。百几人半夜三更一起去放火，一起大声呐喊。咁你话有乜办法唔俾佢搞到乱晒呀？麦城就係咁不攻自破，一下子就俾伍子胥占咗啦。伍子胥即刻就派人去向吴王阖闾嚟到报告，咁伍子胥就攻下麦城啦。
孙武打济南城。

0: 又点呢？孙武就更厉害咯，佢上山睇咗轮地形，笑咗两声，哈哈哈！呢回就唔使动刀枪，直入楚国京都啦。孙武落山就即刻下令，全军将士除晒盔甲，来锄头，分一半人就将附近一条大河张江掘一条好深嘅坑，剩翻个半人呢，就喺济南城附近一个好大嘅湖，叫做赤湖，喺嗰度呢就收足咗一条长长嘅堤坝，然后呢就将张江嘅水就引嚟赤湖嗰度，将啲水呢储存到高过地面几丈嘅，就下令三军上山斩竹树备用。好啦，等到嗰晚半夜三更，忽然间翻起大西北风，孙武就下令掘开赤湖嘅堤坝。哇，赤湖嘅水高过地面几丈啊嘛，嘘嘘声咁涌落嚟，济南城同埋楚国嘅京城郢都呢地势都低嘅，水向低流，大水顺住地势一直就涌入济南城。济南城嘅军民百姓半夜三更突然间听到山崩地裂咁响，哎呀，水已经浸到入屋啦，一下子就将济南城浸晒。守城嘅大将宋穆呢以为山洪暴发啦，就带住老百姓向住京城嗰边去逃难啦。点知连京城都浸埋，嗰阵孙武已经带住大军，坐住用山上斩嚟嘅竹树整嘅竹牌，飞快咁嚟攻城。一下子吴国大军就已经攻入楚国嘅京城郢都。嗰阵楚国先知道，原来孙武系用张江嘅水嚟到浸京城，人心惶惶，各自逃生。楚昭王喺梦中惊醒，狼狈到连家眷都嚟唔切带，匆匆忙忙只系带埋佢自己一个妹，坐上一只船要逃生。守城嘅系楚昭王嘅细佬公子西，啱啱督促军士喺度防水，忽然间吴国大军已经攻咗入城，佢就即刻想冲入皇宫救驾，知道楚昭王已经坐船逃走。公子西就连屋企都冇翻，即刻带住一批军马赶出城去追寻楚昭王。呢回楚国就真系惨啦，几万精兵嚟守城噶嘛，都未曾见到吴国人面，全军就散晒。皇宫里面嘅皇亲国戚，朝中一大批文武百官，统统走唔甩，留晒喺城里面做晒俘虏。啊，楚国经营咗200多年嘅京城，花咗咁多人力物力，规模宏大，气势宏伟，城池坚固嘅郢都，一夜之间就被孙武攻破咗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季的水果。第七样呢就是草莓了。草莓果油当中的糖、蛋白质、维生素 C 含量比苹果、葡萄高7到10倍。而且它的苹果酸、柠檬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以及胡萝卜素、钙、磷、铁的含量亦都是比苹果、梨、葡萄高3到4倍。台湾人将草莓称为活的维生素丸，德国人将草莓誉为神奇之果，可见真是不无道理的。草莓的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消化，吃多少少亦都不会怕寒凉或者是上火，是老少皆宜的健康食品。第八种就是荔枝了。荔枝果油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总糖量在 70% 以上，位列多种水果的首位，具有补充能量、增加营养素的作用。研究证实，荔枝对大脑组织有保养作用，能够明显改善失眠、健忘、神疲等症，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一直被视为珍贵的滋补品。第九种就是香瓜了。香瓜是夏令消暑的瓜果，它的营养价值可以同西瓜比美。据测定，它除了水分和蛋白质的含量低于西瓜之外，其他的营养成分都不少于西瓜，而且芳香物质、矿物质、糖分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就明显是高于西瓜。多食香瓜有助于人体心脏和肝脏以及是肠道系统的活动，促进内分泌和造血机能。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4: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0: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五月份最应季的水果。第七样就是草莓了。草莓果油当中的糖、蛋白质、维生素 C 含量比苹果、葡萄高7到10倍，而且它的苹果酸、柠檬酸、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以及胡萝卜素、钙、磷、铁的含量亦都是比苹果、梨、葡萄高3到4倍。台湾人将草莓称为活的维生素丸，德国人将草莓誉为神奇之果，可见真是不无道理的。草莓的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消化，吃多少少亦都不会怕寒凉或者是上火，是老少皆宜的健康食品。第八种就是荔枝了。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总糖量在 70% 以上，位列多种水果的首位，具有补充能量、增加营养素的作用。研究证实荔枝对大脑组织有保养作用，能够明显改善失眠、健忘、神疲等症，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一直被视为珍贵的滋补品。第九种就是香瓜了。香瓜是夏令消暑的瓜果，它的营养价值可以同西瓜比美。据测定，它除了水分和蛋白质的含量低于西瓜之外，其他的营养成分都不少于西瓜，而且芳香物质、矿物质、糖分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就明显是高于西瓜。多食香瓜有助于人体心脏和肝脏以及是肠道系统的活动，促进内分泌和造血机能。好啦，呢期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真系好难饮啊！
3: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2: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3: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2: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3: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2: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3: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4: 妈咪，我要。

0: 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
1: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0: 荡失路啊！我都讲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8: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7: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9: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0: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0: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嘅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6: 那我长得像谁呀？
5: 像我老婆。
6: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5: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7: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5: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6: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7: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8: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9: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8: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9: 又或者喺
8: 熟悉嘅
9: 电
8: 台
9: 里
8: 面
9: 听
8: 到一首
9: 熟
8: 悉
9: 嘅
8: 歌。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9: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8: 外加1059，
9: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8: 生活中嘅美好。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啦，晚上方面嚟到咗5月24号星期日晚上嘅22点35分。Hello， 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大家晚上好啊！系咪听日准备翻工啦？所以大家咧而家都系瞓落咗张床嗰度咧，刷紧手机，咁啱刷到我嘅直播间，所以先至一开播咧就有咁多嘅朋友仔啦捧场吓，欢迎各位，同埋啦喺当前在线嘅咁多位朋友当中啦，都有好多系

好少见到吓。系啊，晚上好，晚上好吓。咁啊，第一个入嚟留言嘅咧系我哋雨一直蟹。晚上好啊，问问肇庆队咧输在运气欠佳。系嘅，咁啊都吸取一啲嘅教训啦，同埋啦就更加有动力向前啦吓。咁啊，主场肯定系固然有佢嘅优势喺度嘅。咁啊，当然咁啊，我哋有实力嘅话咧，无论喺边度都 OK 冇问题嘅。Hello， 晚上好啊，徐源，系啊，晚上好啊，肥劲，嚟首黄海芹嘅情未了 ，OK 安排上啊。晚上好啊，咁啊，黑芹嘅红日又听红日。冇啦，唔想听嘅，即系呢首歌咧，已经系有少少阴影嘅感觉喺度。讲笑啫，讲笑啫。OK， 冇问题嘅。咁啊，既然大家系有咁样嘅需求，都会可以播俾大家。哦，你去咗上海啦，系咪？好嘅，好嘅。咁啊，希望你工作愉快啦。如果系即系攰嘅时候啦，都可以打开我哋嘅直播间啦，听我哋讲嘢啦，倾下偈啦。喺异地他乡都能够感受到自己家乡嘅一个、叫做咩咧？味道啦，情怀喺度啦。好啦，欢迎萧散吓。今晚粤超第四轮，我哋广州队作客1-0赢咗阳江。OK， 咁广州不嬲都好劲噶。咁啊，依家嘅西区嘅排名当中啦，佢都系排第一系咪？第一定第二啊？佢同湛江嘅系啊，到上海再睇我哋直播。系咁啊，云浮琴日输3波俾湛江。我觉得云浮咧，即系虽然喺粤超上边啦，可能表现咧未必会有粤 B A 咁好吓，但系咧其实佢都好努力嘅。喺嗰一晚同我哋肇庆踢嘅时候咧，佢都入咗一波个世界波啦。我真系哇，嗰一波真系劲啊吓！起码就入咗呢个嘅当周嘅十佳球先啦，系咪？系咁啊！大家如果系有啲咩歌想听嘅话咧，亦都系喺公屏上边打下。首先咧，我哋系嚟听一首咧，随缘点嘅黄海芹嘅《情未了》，好嘛？我而家揾揾先吓。系啦，咁啊，希望啊，缓解空。是系咩意思啊？即系你自己系咪有少少嘅嗰个唔舒服定系点啊？我唔系好明呢个单词吓，我大概估到佢嘅嗰个意思系乜嘢？系啦 ，OK， 咁啊，即系咪即系思乡之情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啊 ，OK， 咁啊，希望你工作顺利啦，系咪？无论去到边度都好啦，听到家乡嘅一啲电台啦、电视啦，出自家乡嘅嘢咧，都会有一种熟悉嘅感觉啫，系咪？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仲有唔到半个钟。我知道。一阵我话咧，我都会睇下最新嘅消息嘅吓。好啦，唔讲咁多，马上送上一首啦，由黄海芹演唱嘅《情未了》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系啦，最近咧，我哋都一直喺度宣传紧我哋嘅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吓，都系我哋平时咧喺高腰啦会经常玩嘅一啲嘅景点啦，例如金沙滩啊，例如一啲嘅金像山啊等等啊，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即系平时喺高腰咧经常见到嘅，但系咧我哋会现时嘅话咧就会将佢统称为一个嘅西江画廊度假区啦，旅游度假区啦，即系将佢串联成一啲嘅我哋高腰嘅景点啦，文旅会更加好嘅发力啦。Hello， 蝴蝶兰，晚上好啊，早日评估好唔好食咧？我自己食咧系觉得唔错嘅，但系我去到嘅嗰个时间点咧唔系好啱，点解咧？佢大多数嘅菇咧现时咧正喺度一个即系刚摘完一批。应该是五一假期呢刚摘完一批，跟住我是五一假期之后的那个星期去的，然后呢它是正在到下一个周期初生长的时候，所以没什么菇摘啊，我只能够摘一些平菇啦，实际上面呢它有很多个品种的，包括有什么鱼黄菇啦，包括有什么粉平菇啦等等这些啦，佢话其实咧味道都系唔一样嘅，即系我只能够摘到平菇，所以我只能够食平菇。咁啊，据嗰个负责人讲话咧，其实高贵菇咧，一啲嘅其他蘑菇嘅口味咧系好正，有啲系真系好鲜嘅。平菇咧，佢话相对嚟讲咧就系、是、几个品种当中咧就会比较普通嘅一种，但我觉得都好食啊，好食嘅，因为佢系真系好新鲜。即摘落嚟之后咧，我哋即刻去到农庄嗰度咧，就马上即系叫嗰个农庄嘅老板咧，帮我哋捉只鸡咁啊，走地鸡之后咧，帮我哋新鲜汤咗只鸡，即系所有嘢都系新鲜嘅，即系嗰啖汤啦，同埋咧嗰嚿菇啦，同埋只鸡咧食起身咧，你就会觉得哇好鲜啊嘅呢种感觉咯。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试嘅，唔知道咧今个周末咧，即系天气都还可以嘅，系咪？今个周末咧都有虽然有少少雨啦，但系咧都，我觉得算系咁噶啦。今晚仲有晚霞睇啊，几咁难得啊！系咁啊，佢有一个周期咯。咁我哋当时都有问过佢噶，我喂，唔够摘噶。佢话系啊，其实五一嘅时候咧都已经唔够摘噶啦，尤其是系五月三号，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佢同我讲，因为五一咧，落雨落得比较多嗬。咁佢同我讲，哇，五月三号嗰日咧，霎时间嚟咗非常之多人啊，然后咧就将佢哋啲菇咧全部摘晒咗。佢有好几个蘑菇屋嘅，即系专门系培养呢啲咁样嘅菌菇嘅屋嘅，即系比较潮湿啦、温度啊呢啲咧，全部都系用嚟培养，即系俾啲人去摘噶嘛。佢哋估唔到系消售得咁快。咁啊，如果你话系一啲即系到咗最能够摘嘅阶段嘅嗰个蘑菇，如果仲未摘落嚟咧，佢哋会系选择喺嗰个最即系唔好俾佢太老咯，太老嗰啲蘑菇，首先一个新鲜嘅时候又唔好食啦，将佢制成干菇嘅时候咧又太老啦，佢哋会选择喺适合嘅时候采摘咗佢。即系如果冇人去摘新鲜嘅菇，咁佢哋就将佢会制成干菇咯，上汤系差唔多啦。我觉得即系所有嘅新鲜嘅嘢出咗嚟之后咧，先至系好食嘅。即系本身咧中意食菇嘅人咧，会特别中意食嗰种鲜味嘅，而且你系哇即摘即食。嗰种感觉系真系几好，大家可以试试啦。平时咧可以带小朋友去认识一下呢啲咯，我觉得啲系都系属于系课本外嘅知识啊，系课堂外嘅知识啦，同即系同一啲即系可能我哋喺现实生活当中，你未必会可以接触到咁多品种嘅菇。就算你喺大自然或者系户外咧，你睇到呢啲菇啦，可能你都未必系真系。即係可以睇到咁大片啦，同埋你唔知道佢係點樣培養㗎啦，佢有啲咩嘅即係食咗之後呢會係點樣啦，等等等等啦，我覺得都可以帶自己小朋友去玩玩。而且鐵鋼呢佢真係新增咗好多元素㗎，係呀係呀，好鮮呀，係唔同市場賣嗰種㗎，咁梗係唔一樣啦，邊摘邊食係咪。另外嘅話呢，其實鐵鋼呢每一次去都有唔同嘅變化，真係呀。我上次去就早幾日去嗰條片啦，大家應該都睇到嚇，就係、是、好多啲鐵鋼貓，即係佢唔係就係黏上去嗰種，佢真係實打實用嗰啲好堅嘅材料，即係日曬雨淋都唔會怕嘅嗰種材料咧，整得非常之多嗰種卡通公仔嘅。咁咧就我問過相關嘅負責人咧，佢哋話就係鐵鋼貓咯，係鐵鋼貓嚟嘅，都新增咗好多咁樣嘅打卡嘅點啦，同埋咧就真係每一次嚟咧都有唔同嘅變化。哦，我覺得係俾到
惊喜我嘅。当然啦，铁钢啦就系一个我哋即系相对嚟讲啦，八千万工程当中啦系比较见到成效嘅一个点啦，所以都好推荐大家啦，隔一段时间去一去啦，或者甚至我哋可以系隔一段时间去探下新啦，探下店啦，睇下咩上新啊呢啲啦。系啊，多谢大家支持啊！今晚咧冇乜人点歌嘅话，咁我就播自己嘅歌噶啦。咁啊，我播自己嘅歌咧，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啊？系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咁啊，播一首咧，大家都知道嘅一个歌手啊，好唔好啊？张学友嘅歌叫做《讲你知》啊。咁啊，呢首歌咧就大家有冇听过咧？或者甚至咧，你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啦，都可以点点讲嘅。系有咩歌想听啊？

0: 要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3: 我谂啊，距离11点钟啦，仲有5分钟咁上下嘅时间吓，咁我哋都系同大家倾倾偈啦嘛。点首邓丽君嘅《星》，唔好意思啊，蝴蝶兰呢首歌冇啊，邓丽君嘅歌有嘅，系嘛，可以点过第首？系咁，另外嘅话咧，黎

某台正宵嘅千纸鹤，咁啊呢首歌系有嘅。每一次随缘点嘅歌咧，都好中嘅吓，好似中奖概率咁高嘅，系咪？其实你喺呢度听过，所以你先会点嘅。我甚至怀疑咧，真系啊，有啲主播咧同你点过，所以你先至点嚟听，系咪？我冇估错咧。系咁啊，我哋马上嚟听翻首啦，嚟自随缘点俾大家嘅，嚟自歌手台正宵嘅《千纸鹤》吓。咁啊，一阵啦，十一点半我就落播，但系十一点钟翻嚟之后，我会继续有星夜性情嘅节目嘅，我哋等等见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

好啦，翻到嚟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啊，欢迎咁多位嘅，现正嘅时间系23:03啊，星期日晚上啊，大家系咪准备入睡啦？欢迎树章啊，快乐班啊，边有啊？仲有成个钟时间，12:00先收台啊，边有咁快乐班啊？系陈百强嘅《不 OK 蝴蝶兰》呢首歌系有嘅，一阵间啦会为你送上噶啦。快嚟首莫文蔚嘅《电台情歌歌赋》有冇咧？有嘅，你哋有台服咁强嘅使唔使等佢入嚟之后先同佢解读呢个台服呢？其实唔系啊，呢件系公衣嚟嘅，因为我纯粹系因为我冲咗凉先至嚟上班咧。呢件系听日咧要参加活动嘅一个嘅公衣，所以咧就着咗先咁啊。听日咧起身咧，雪一声咁着完衫就可以即刻撇噶啦。系啊嘛，呢件系工服嚟嘅，系有噶有噶，你哋都有噶，点会冇咧？吓、啊，你哋少台都有噶，你哋都有公衣噶。系啊，我哋公衣咧唔分记者咩噶，你所有啲后勤人员啦、阿姨啦都会有呢件衫，即系扫地阿姨啦，同埋厨房阿姨啦都有呢件衫嘅，系系啊，纯粹系因为听日要参加活动啦，冇办法吓，咁啊着住先咯，系咪啊？系噶，咁啊听日又要12:00落班，翻到1:00先瞓觉，我听日7:00又要起床。系啊，最辛苦啊！其实我哋做呢行都好辛苦，每个星期都要挨夜啊，系啊，唔紧要啦，工啫嘛，照做就系啦。咁唔讲咁多啦，马上嚟听翻首啦，由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蝴蝶兰点嘅呢首嚟自陈百强。

嘅笔吓，咩活动啊？我又去，哎呀，你又参加，你参加咗我哋好多活动噶咯，哎，话唔定听日可能有你，有冇可能呢？哎，马上嚟听翻首陈百强嘅呢首笔啊，不要嘅笔啊。

陈百强嘅笔吓。好，咁啊，咩活动啊？十点半？唔系啊，一个哇，分享最近咧好热门嘅电影嘅一个分享会啦，可以咁样啦吓。咁啊，因为我哋高腰都系侨乡嚟噶嘛，回龙咧系好多华侨嘅，所以咧我哋要结合人哋咁成功嘅宣传啦，嚟结合翻我哋自己嘅工作啦，系啦，咁啊有啲心得体会咁样咯，系咪？唔见咗电饭煲，咁几时先可以好似长辈嗰个时代咁，每日八个钟，五点落班，六点食饭，七点睇新闻联播啊？而家嘅打工人太难啦，系啊，其实点讲好呢，我觉得就行行都有行行嘅难嘅。咁啊，我时不时都会翻乡下啦，有啲节假日啊翻去啦，咁啊同一啲嘅村入边啊啲嘅姊妹啦会倾偈咧，先会发现咧，其实大家嘅嗰个境况都系差唔多嘅啫。有啲人系要上夜班，系点上啊？系晚上八点钟上到个朝八点钟，佢哋系唔瞓觉嘅。嘅嗰种夜班，咁我哋嘅夜班还好啦，起码十二点钟落班之后，虽然第二朝早要七点钟起身吓，一点钟瞓觉，二三四五六七都系瞓六个钟，其实系唔够瞓嘅，真系好眼瞓啊，非常非常之眼瞓吓，即系你冇得话，因为你第二朝早要早起，你今晚就唔值班，或者系你就早瞓，即系我哋系冇呢个咁样嘅概念，系啊，冇份参与，我听日上午好地地喺端端系咩事啊？哦，你家乡喺边度？诶，唔话你知啊，系啊，咁啊，反正我系觉得就都有嘅，都有好嘅地方嘅，就系陪伴式咯，即系咁夜都可以同大家系一种倾偈啊、沟通啊咁样。

的方式，还有呢其实我们今年开播的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卖货，很直接地说。今天呢我看到那个商品都上了不少的商品的，是大家都可以点开那个橱窗看真的上了不少的品，也都是我们高腰的出产的精品来的。迟些话不定我们可能会有以另一种这样的形式同大家去倾偈，或者同大家去介绍产品，就唔知大家会唔会鍾意睇。但係呢都系为咗生存啦，係咪可以咁讲呢？係嘅。OK， 今日一生何求啊，神舟23号发射升空啦，係呀，咁大家都有睇緊直播啦，係咪呀，或者有睇緊相关嘅新聞啦，係咪咁啊。OK， 今日我哋热烈嘅掌声啦，好嘛。袁灰塔，哦，你喺嗰边，哎呀，你都好劲㗎啦，边度都好见到你㗎啦，係呀，主持功力真係棒棒声咁样啦，兄弟，你力撑电台喎。其实我哋电台咧，真系有好多嘅好 friend 嘅老友记嚟嘅，我觉得系。咁啊，刚先咧亦都有跑仔问我话有冇电台情歌系咪啊？有，翠源呢首歌系有嘅。啊，我记得都有播过，系都有播过吓。唔见咗电饭煲就话，记得以前咧阿大超讲过话要八个钟工作，八个钟休息，八个钟留俾自己。是，其实我们的工作时长呢，有时候呢一些重要活动，或者是有重要的事要做的时候呢，真的很没日没夜地去做。是，我试过呢就为了剪一个视频，真的连续有成四五晚加班，就是很辛苦，就是朝早日头呢做完自己的事之后呢，晚上呢还要在这加班去做这件事。即是我们电台主播呢现在不是就是斋在这播音啦，给大家一种哇嘛互动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一些的很繁忙的业务，各个平台的宣发啦等等，非常之多，打份工啫，身不由己。我觉得不是的，你换一种想法去想这件事呢，就是其实你很多时候呢人生的价值就是体现在你自己份工上面的。你没有份工，那你怎样去养活自己呢？怎样去撑起头家呢？是不是多谢有份工俾你做。我觉得是这样的。好啦，咁唔讲咁多啦，马上呢去听返一首呢，就係随缘点俾大家嘅莫文蔚唱嘅电台情歌。呢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听，因为我觉得佢有节奏感啦，同埋呢好似因为有电台两个字呢，同自己有少少嘅关系，有啲熟悉嘅感觉。

呢首歌啦，可以讲话都系莫文蔚嘅一个代表作啦，吓电台情歌吓，应该系佢某一个专辑入边嘅一个主打歌嚟嘅吓，印象中啊，系欢迎大家咁啊，随缘话剪接系咪剪辑啊吓？我感觉我哋日子咧好快，我哋睇齐，同你讲下，我哋准备可能改版啊。哎呀，冇咁咩先啦，冇咁即系迷茫先啦。我觉得做起身啦，先知道呢样嘢好唔好做啊嘛，系咪？系欢迎系各位朋友仔吓咁啊，相信你哋咧现时咧攞起手机啦，都准备瞓觉噶啦，系咁啊，准备瞓觉咧，咁啊仲有大概可能十分钟咁长嘅时间啦，同大家都系听听歌嘅。而今晚点歌嘅人数咧唔算特别嘅多吓，咁啊既然唔多嘅话咧，我都留少少时间啦，同大家介绍下咧我哋嘅一啲嘅用语相成嘅产品先。咁现时咧，你可以滴开我哋嘅嗰个购物车嗰度，新增咗好多嘅新品，真系好多嘅商品吓，咁啊多到咧我自己都唔记得啦。但系咧最近咧，有一款商品咧，佢会卖得比较好少少嘅，就系呢个果精种，果精种吓，就系呢一个嘅叫做咩啊，一顶王。系啦，一顶黄嘅果精种咧，最近咧系卖得会相对会好少少嘅。咁啊，我哋亦都系有一啲即系好养生嘅嘢啦，例如好似人参水啦，吓啊马蹄竹蔗水啦，海底椰啦，同埋咧就喺你面前嘅一啲嘅主流派嘅一啲咩啊，榴莲冰种啊，或者系榴莲千层啊等等吓，都系我哋最近上新嘅产品嚟嘅。系咁，我哋一直都系想推介一啲高腰嘅好物俾大家啦，系咪？张笑，冇上班，我哋。轮班嘅系，我哋都系主力，都系那么几个主持人一直喺度轮住夜班，所以嚟睇嚟睇去都系我哋几个，系咁样，因为要人上早班啦，有人上夜班啦，等等下咁啊，都系大家系即系轮住嚟上咯，咁样会舒服少少咯。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呀，做咩好似我哋咁早落班咁做咩？有时可能系因为佢真系好早上班啊，五点几就到咗岗啦，咁所以佢咧中午咧必须系要落班噶啦，翻屋企啦。佢嗰阵时已经做咗有成差。几乎七个钟嘅工作噶啦，即系当你喺睡梦中嘅时候咧，我哋嘅工作人员已经系上咗岗噶啦。当你咧仲喺度食紧早餐八点几嘅时候咧，我哋工作人员已经做咗半日嘅工了，系咁理解系嘛？好咁啊，咩阿姨啊，边个嚟啊？秀儿姐姐系咪啊？雪莹姐姐系嘛？放手只有情永在吓。唔知有冇吓，但系咧我就都想播翻首咧就叶倩文嘅《真心真意过一生》送俾大家嘅。咁呢首歌咧，唔知大家。有几多人听过咧？吓，应该叶倩文嘅歌咧，可能相对嚟讲咧，知名度都会高少少吓。一齐嚟听呢首啦，《真心真意过一生》。

系咁啊，《情永在》呢首歌系想听邝美云版本啦，定系想听张学友嘅版本咧？咁啊，随缘就话啦。哎，刚首刚先放嘅呢首《真心真情》咩走一生呢首歌系咪？诶、啊，真心真意过一生嘅叶倩文嘅呢首歌咧，好似消散就一回啊。咁啊，亦都有人复咗嚟啦，系曾经心痛嘅改词吓。OK， 咁啊系冇错。咁啊，张学友嘅《只有情永在》啊，定系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啊，哦 ，OK， 咁啊，得到咗你嘅答案啦，就系邝美云吓，系嘅，咁啊，最后嘅节目啦，啊，节目嘅少少时间啦，就系留翻俾我哋张少点嘅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呢首歌吓，因为呢首歌比较短啊，我暂时就未有咁快放先嘅，同大家倾倾偈先吓，嗯，早啲瞓啦，大家。

点嘅二十六分吓，咁啊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入咗嚟啦。今晚咧又好似冇咩出声嘅大眼睛啊，希望你下次咧都有点歌啦。听翻首嚟自邝美云嘅《只有情永在》，结束今晚嘅星夜星情。咁我哋喺节目嘅最后同大家讲拜拜，晚安吓，咁啊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嗯，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

0: 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2: 论天星自由，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听说现在的他很疼你啊，在梦里亲你一下，希望你不再孤单彷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3: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3: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一分，欢迎各位收听外加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多云间晴，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0%。西江十品同大家听过会有陈小汉心声雷影之寒光吊雪，跟住仲会有陈丽英的东湖春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

0: 欢来看江打卡。
1: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7: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8: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

0: 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7: 是，
4: 是，
8: 五、四、三。2、1，点火！
9: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5: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7: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2: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我们讲假象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8: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8: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0: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8: 西松那边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划西环到政府和缅回的5个地方。
2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0: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桥坯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0: 走进汕头桥坯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

0: 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 你明了，
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 40% 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4: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5: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7: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

0: 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粤听 A P P 就搞掂。
1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6: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8: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5: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
5: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粤西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广州市多云，27到33度。
4: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5: 新华社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
4: 文博会激活产业活力，广东文化融合创新提质增效。
5: 广东算力与能源深度融合，加速催生新质生产力。
4: 今明两天，广东部分地区或现38度高温。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4: 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
5: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报道，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来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实践观察。报道包括三部分：文化自信的时代模样，文化加科技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价值跃升。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事业日益繁荣，文化产业提质升级，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在本届文博会上，文化新产品丰富多彩，新业态持续涌现，思想伟力正不断转化为文化建设的澎湃动能。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展会立足广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领先的科创优势，推动传统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数字科创深度嫁接。依托国家级展会的平台势能，本届文博会统筹推进产业创新、非遗活化、国际交流、业态培育四大板块，持续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在守正创新中聚势升级，不断塑造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本台报道。
4: 昨天2027全球第二届人机协同春晚新闻发布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文博会现场正式启动，依托文博会平台赋能，这一创新性科技文化 IP 正式迎来全新升级。本次活动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企媒三方联动，联合30家机器人企业共建产业生态，推动人机协同春晚从单一场景展演升级为赋能产业集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集中展现广东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与集群优势。深圳未来时代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林峰：
6: 我们的春晚的整个的核心逻辑，包括未来的 IP 的打造，都是围绕着人机协同来进行的。我们要做20年的春晚，我们现在就要让机器人走到我们的生活里来，走到我们的身边里来。
4: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7: 通过举办人机协同的春晚啊，给机器人一个舞台，验证机器人的技术的灵活度、成熟度以及技巧，去推动啊机器人产业的创新发展。
4: 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全新发展动力，广东科技文化企业持续深耕技术自研与场景落地，推动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增效。其中游戏垂类大模型小七是广东省首批完成备案的行业专属大模型。展会现场企业还带来多款落地应用成果，让观众直观体验数字科技与文化创作融合的全新业态。三七互娱技术中心数据副总裁王传鹏。
8: 以前需要半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可能30分钟就能做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我们发行的研发以及包括我们的技术的赋能，所以我们的全链路上是做到了覆盖的，不管是出海也好，包括国内的游戏而言，我们的发行上还是非常好的。
4: 硬核科创驱动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则为传统 IP 注入全新演绎活力。展会现场一款来自深圳龙岗的 AI 熊猫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气。该产品以国宝熊猫为文化内核，搭载 AI 大模型，具备智能问答、趣味互动、情感陪伴等多元功能，让传统文化 IP 乘着智能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大众日常。深圳市新迪泰电子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郑林创。
9: 它是一个国宝的一个形象，我们很想把我们的中国文化，把我们熊猫代表和平的一个形象把它宣传出去。它有一些情感陪伴的互动功能，那我们主打就是让小朋友在心里种下爱的种子，通过对熊猫的一个照顾，它可以感受到爱的传递。
4: 数字力量如何让古老非遗重获新生？文博会现场举办的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启动仪式暨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给出了广东方案。本次活动打破校企、行业边界，开启以师带徒、非遗元素授权等深度合作，让非遗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数字 IP 消费新宠。广东科技学院学生谢林丽。
10: 我是环境设计的，我希望在这段学习中深耕城乡古法炮制，可以通过数字化视觉设计，然后还有文创创新的方式，构建我们年轻化的一些方式。
4: 粤秀、广秀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
11: 通过跨界动漫游戏的一个互动呢，通过这种载体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关注我们广秀，而且呢传播的力度也会非常的宽广，也更加扩大了传承人的队伍。
4: 随着本土文化创新迭代，文博会持续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产业协同发展。在展会国际化核心展区全球文化贸易馆，汇聚了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与手工艺从业者，集中展示各国特色文化产品与非遗技艺，助力广东文化产业对接全球资源，拓宽国际市场，展现湾区文化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12: 我们通过很多视频还有宣传的资料，想介绍越南很多省份的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还有当地的美食。那除了旅游之外，我们还想介绍越南的传统刺绣。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广东省的木棉花，那我们想通过越南传统刺绣绣出来一幅画来展示一下越南和广东省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4: 乌兹别克斯坦参展商李晨阳。
13: 今年的话，我们也带过来了我们的国家的产品，全手工的工艺品。其实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有兴趣的，深圳文博会我们每年都参加，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

0: 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海关总署表示，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开展外贸趋势性结构性分析，使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发展的评估能够更加科学，让各界的了解更加全面。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5批群众举报件184件，来电62件，来信122件，列为重点件8件，涉及大气60件、水39件、噪声39件、固废18件、生态13件、其他污染15件，其中广州34件、深圳6件、珠海4件、汕头9件、佛山14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7件、惠州8件、汕尾1件、东莞8件、中山13件、江门5件、阳江2件、湛江26件、茂名11件、肇庆5件、清远8件、潮州5件、揭阳4件、云浮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5月24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6批14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7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27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昨天，才会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广州南沙举办，并同步启动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1: 以赛促引，以赛促创，本次活动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博士后学术交流计划，吸引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现场发布了接榜领题榜单与专项扶持政策。本届大赛还专门设立香港赛区与澳门赛区，将与海内外博士、博士后同台竞技，对接转化。香港学者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左中：
2: 香港主要是一些高校啊，跟国际接轨比较厉害，但是真正的产业包括转化呢，我们非常的依赖湾区的各个企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虽然叫香港赛道，实际上是跟大家一起赛。
1: 广州工控科创集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倩：
3: 那我们这一次过来，那么希望在这些领域，高端装备、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深海深空，包括航空航天等领域，尤其是量子科技，展开相关的这个合作。
1: 据悉，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4827人，出战留岁率近 80%， 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 70%。 去年广州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效益达229亿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教授吴凯顺：
4: 这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的一个落地的行动。那么博士后群体啊，恰恰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的一个关键的桥梁，他们既做学术前沿探索，又具备产业化的思维和动力。那么通过这次交流呢，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博士后了解湾区，留在湾区，建设湾区。
0: 本台消息，昨天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源落下帷幕，华南理工大学捧回挑战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获得优胜杯，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17所高校获得进步奖。
1: 本届省赛中，全省160所高校共提交1940件作品，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经校级遴选、省级复评，最终

0: 有210件优秀作品进入终审决赛。在决赛颁奖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一一与出题单位进行合作结对意向签约，双方将携手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项目落地与实施。
1: 昨天2026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在广州市招生的148所各级各类高中阶段学校，集中解读本年度中招新政、招生计划与择校要点，为全市初三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全面的面对面择校指导，助力科学填报中考志愿。本台报道。
0: 咨询会现场，各大名校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大家围绕招生名额、录取位次、特色班型、住宿条件、志愿填报技巧等核心问题与各校招生负责人一对一沟通。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周义林：
2: 我们一直是希望打造一个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走向卓越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常规的院士讲坛，有体育文化节，有广州春晚，然后学校现在体育的设施等等，我们在整个广东省内都是比较智能化的。我们现在校园里是无体育不广富。
0: 广州市第75中学校长陈小维：
3: 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叫为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奠定基础。我们这个理念就是，孩子们，你只要有任何方面的才能，我们学校都能提供相应的舞台，让孩子们能够茁壮成长。
0: 广州市第16中学校长陈旭：
4: 我们是广东省的科学教育示范校，也是全国首批的科学教育实验校。那么在科学教育的这一方面的话，是非常有特色的。
0: 今年广州中考普高学位再度扩容，优质公办高中资源持续释放。2026年下达省市属计划14260个，含综合高中200个，较2025年增加1594个计划，增幅 12.58%， 所有省市属学校招生计划均只增不减。广州市第二中学教务处主任孔祥东：
5: 我们今年呢招1000人，大约分20个班，当中呢有6个是应援班，14个平行班。我们特别注重小孩的基础素养，不仅他们的分数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人格的培养。
0: 广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黄涛：
6: 广州外国语学校呢，今年的招生总计人数是760人，其中我们放在第一批次的就高达380人，在第二批次呢也是380人，指标到校。那么我们的指标到校的分数线呢，今年是696分，按照去年的经验呢，预计会有150人到180人学位数啊会流标到第三批次，所以呢我们的考生还可以在第三批次报考广外。
0: 今年广州市自主招生工作坚持特色与规范并重，大力推动一校一品特色多样化发展，相关计划已于5月9日公布。据悉，全市自主招生计划2931个，较去年增加518个，并明确集中编班的分班要求。广东广雅中学副校长王穗芳：
7: 分别是岭南强西班、岭南科创班。那岭南强西班我们主要就是针对有竞赛的5大竞赛的学科开展的一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岭南科创班，因为我们是跟中科院广州分院共建的，我们有很多的院士都是我们的导师，想培养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想培养那种探究精神，或者是说很有文化底蕴的，那我想广雅应该是首选。
1: 随着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电力不再只是基础能源，更成为高附加值服务的核心载体。从算力出口到技术攻关，从绿电消纳到装备升级，电力经济正打破传统边界，释放出全新的产业价值。在广东，一场以电为媒、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能源变革正在加速推进。本台报道。
0: 全国首个磁源出海闭环验证日前在汕头完成，数据从境外合规进入数据保税区，经 GPU 服务器高强度计算转化为磁源，再通过海缆返回海外，形成封闭跨境服务闭环。一度电约0.5元，转化为磁源后出口价值达11元，实现约22倍价值跃升， 电煤出国，利润却成功出海，标志着中国 AI 数字服务出口

0: 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国际海缆登陆站 CTO 集团高级专家洪哲斌。
1: Token 呢，其实很多它的成本需要供电，它这个电力的成本在这里面。那么有电力的支撑，我们又有非常大的容量和那个时间非常低的一个通道海缆站的位置，整个咱们汕头这个 Token 出海呢，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支撑磁源出海的是汕头独有的三张王牌：来树加工政策试点提供合规通道，国际海缆登陆站拥有三条直连全球的光缆，出口带宽占全国三分之一，至新加坡时延仅32.7毫秒。作为粤东海上风电主阵地，规划装机占全省的53%。供电部门为数据中心，构建双重电源与双回路立体保障体系，年均用电量近1.4亿千瓦时。二期投产后将翻番。汕头濠江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规划组成员林秀月：
2: 我们为海缆登陆站、数据中心等核心设施设立专项服务专班，从用电接入审核、日常运行维护到供电精细化运维，提升电网输送与承载能力，全方位支撑濠江绿色能源发展与零碳转型。
0: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入，高比例新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装备的双高特征凸显，电网面临低灌量、弱支撑挑战。近日，中电联电力电子分会在广州成立，旨在凝聚行业合力，重点破解核心器件依赖进口、技术标准缺失、产业协同不足等痛点。分会将搭建技术攻关与协同创新平台，助力电力电子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可靠支撑。南方电网总工程师、系统运行总监李建设：
3: 随着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推进，我国电力电子技术正在不断取得突破，装备应用规模持续扩大，但是面临核心器件卡脖子、标准体系不完善、产业协同创新不足等挑战，急需要我们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平台，促进科技产业融合，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4: 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近日，2026年广州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第十届科学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现场的互动体验区形式多样，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让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本台报道，
0: 时光同行智慧未来互动体验区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热闹不停。2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纷纷带来自家的看家本领，将前沿科技搬到了市民身边。科普人员创智实验室学生张楚月：
5: 我们 3D 打印，然后由电脑端做了一个 AI 的可以控制的 AI 的灯，它可以呢有自主思考能力，就比如说我想让这个灯让我开心一点，它会思考什么灯、什么颜色、什么亮度会让你开心，并自主的去转换。像它现在这种效果呢，也是它自主思索出来的一种效果。
0: 广州动物园内陈列着鸟蛋、动物羽毛、大熊猫科普教具等各类实物标本，还搭配了国宝配对、黑猩猩记忆力挑战等趣味互动项目，能让每一位参观者沉浸式领略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广州市民
6: 讲了雀鼩，雄性和雌性的雀鼩有什么区别，然后也讲了鹈鹕，我们就是在游戏中，然后也得到小礼品，也收获了知识。
0: 通过展示珍稀食用菌、热带农业、古海洋生物等自然主题内容，多家科普单位积极普及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植物生长等科学知识，带领公众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广州动物园科普人员严旭言：
7: 我们呢会组织各类的研学活动，像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我们的观鸟手册和夜观手册，来参观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凭着这个小册子可以更加容易的去了解到这些科普知识。那我们呢也会有各种的科普课堂以及科普的公益的讲座，都会不定时的对游客朋友们呢公开开放的。
0: 现场还发布了《广州科普 City Walk》一书，该书由以打卡绘本形式整合了全市特色科普资源，不仅是可翻阅的科普读物、可出行的探索指南，更是一封面向市民的暖心科普邀约，引领大家解锁身边的科学奥秘。
4: 刚刚过去的周末，粤 BA 常规赛第九轮十场对决同时开赛，西区常规赛也迎来了收官之战。在前八轮争夺中，中山队与广州队均打出了7胜1负的战绩，稳稳占据西区前两位，提前锁定了八强晋级席

0: 而本轮比赛的最大看点正是西区榜首的最终归属。本台报道，
1: 本轮对阵中，身披白色战袍的广州队坐镇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来访的阳江队。为争夺西区常规赛头名，全队上下求胜欲望格外强烈。开局后，广州队便借着主场作战的气势迅速取得领先，阳江队并没有轻易放弃，凭借顽强的防守反击，在第二节逆转了比分。半场结束时，阳江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两队的对抗愈发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胜阶段，广州队凭借阵容深度逐渐拉开分差，最终以98-78击败阳江队，豪取八连胜，以8-1的战绩结束了粤 BA 常规赛征程。粤 BA 广州队主教练季乐：
2: 一场输了之后，一直的连胜都在有起伏，那么怎么调整一定要有信心，包括队员之间的信心，包括对教练组的信心，包括教练对队员的信心，我觉得是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焦点战中，中山队主场迎战珠海队，双方上演防守大战，四节鏖战打得难分难解，悬念拉满，最终中山队以4分险胜。中山和广州两队常规赛战绩相同，但中山队凭借揭幕战对广州队的胜场优势，收获西区常规赛第一，广州队名列次席。粤 BA 中山队球员高宇峰：
3: 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些细节没做好，希望在淘汰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就先把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先梳理一下吧，然后顺带把这个罚篮各方面练一练，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训练吧，就是心肺各方面不能掉下来。
1: 5月27日和5月30日两天，粤 BA 东区将迎来第10轮常规赛，粤 TV 客户端将继续进行赛事全覆盖直播，欢迎关注。粤 TV 主题创作团队负责人温俊：
4: 粤 TV 是我们粤超粤 BA 的官方直播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免费看多场的所有的粤超粤 BA 的赛事，在粤 TV 上一场比赛就可以有客家话、潮汕话、广州话、普通话的多种语言的直播，任你选择，粤 TV 满足所有球迷的愿望。
0: 本台消息，前几天持续的强降雨告一段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其中今明两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沿海市县33到35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请注意防暑防晒。
1: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近日向全球正式发布1+6+N 全域文旅盛事体系，并集中释放了涵盖文创赛事、邮轮航线、旅游线路、体育文化、区域联动等领域的文旅成果，向全球文旅企业和游客发出邀约。政策红利方面，落户南沙三个先行启动区的文旅企业减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文体娱企业年度营收首破500万元即可免申即享10万元奖励等。此外，南沙还创新推行文旅体一证通及岁眼通服务模式，大幅压缩审批流程，让企业办事更高效便捷。
0: 本台消息，正在广州举行的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在昨天的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项目中，广东海印队林山梅影星组合夺得冠军。
1: 新闻浏览：
0: 北京时间昨晚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0: 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3: FM105.9
2: 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2: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吹干鱼滑，高腰都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

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你真是不爱我了。我就觉得你没有像以前那么爱我，是不是？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